0: 悲伤，
1: 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昨天啊，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实话给我吓一跳啊。
1: 啊。
0: 跟您分享一下，说在农村啊，有一个大姨，80多岁了。年轻的时候是生了7个孩子，从60出头的时候他就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子宫脱垂，经常的尿频尿急，那后来更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站起来，哎呦，两腿之间多了一团肉，磨得人很疼，也没有办法走路，并且还出现了尿失禁的情况，有尿自己没感觉啊，但是就排出来了，这给大姨折磨够呛，后来就自己用剪刀自己剪了一剪子，想把这个东西剪下来，结果大出血，人没救过来。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说一下这个话题啊，子宫脱垂这么严重吗？
1: 这个子宫脱垂啊，在我的理解它不严重。
0: 嗯，
1: 哎，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呀很多的，但是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啊发病率非常高。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们很多人没有按照子宫脱垂去治。这个是很常见的，
0: 没有规范治疗，这是个致命伤哈。
1: 缺乏治疗，
0: 是的，
1: 规范治疗。
0: 嗯，
1: 首先讲第一个呀，我们大家记住哈，只要你一辈子怀孕超过3次，
0: 嗯，
1: 基本呢到了80岁的时候都会出现子宫脱垂。
0: 哦，这是女性要面临的一个现实情况。
1: 哎，那如果怀孕要超过5次的话，70岁就会出现子宫脱垂，
0: 往前提前了。
1: 哎，那如果要怀孕7次像这样的话，一般的绝经之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哇，那么早。
1: 哎，就是你生孩子生的越多，
0: 嗯，
1: 来的越早。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你生孩子的时候，这不管是流产还是正常生孩子还是剖宫产，这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我说的7次5次是把流产也算到里边的。
0: 哦，
1: 哎，
0: 明白了。
1: 这个不是说我有3个孩子，
0: 嗯嗯，
1: 哎，那你还有2次流产，那实际上就是5次，
0: 是按怀孕的次数来算。
1: 对，这是一个呀必有的。同时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因素？
0: 嗯，
1: 就是只要你怀孕生完孩子之后营养没跟上，
0: 嗯，
1: 哎，或者是呢过早的下地呀干活，尤其呀蹲着洗衣服、弯腰拿东西，也肚子要使劲儿的时候，窝着肚子的时候，嗯，这个将来呀就会引起子宫脱垂，
0: 嗯，留下这个隐患的根儿了。本来应该休养的时候，
1: 哎，
0: 但是你却过度的去劳作，这是不行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呀，你看临床上啊，现在子宫脱垂在什么年龄段发病率特别高，
0: 嗯，
1: 甚至只怀孕过1次2次啊，也在60多岁就有子宫脱垂了。
0: 哦，嗯，
1: 就是现在呀，80左右岁这个人群，
0: 嗯，
1: 哎，因为什么？我们算一下时间，哎，你年龄现在是80岁。第一次怀孕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60年前、50年前，对不对？
0: 对。
1: 那个年代什么呢？第一个，营养肯定跟不上。
0: 嗯嗯。
1: 第二个，没有老人帮照顾啊。
0: 对。
1: 自己照顾孩子。
0: 就坐月子期间，可能也有很多人在干活。
1: 对，所以说最终结果就是这一代人呐，子宫脱垂发病的特别早。
0: 嗯嗯。
1: 而且特别严重。子宫脱垂的症状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啊，尿频和憋不住尿。嗯，而尿频憋不住尿，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会误认为什么，认为啊这是正常啊衰老造成的。
0: 是的，
1: 这样的人呢，我看临床中啊能占1/4，
0: 嗯，
1: 但是有3/4就剩下都把它当成什么了，尿路感染了。
0: 你看治疗的方向又错了。
1: 对，哎，一尿频严重了实在受不了了，就吃点啊什么氟派酸啦，
0: 嗯，
1: 氧氟沙星啦，
0: 嗯，
1: 当炎症去治了，根本呢就没有奔着子宫脱垂去。
0: 没往这个方向想。
1: 对，那为什么子宫脱垂会引起尿频尿急呢？实际我告诉大家道理特别简单。
0: 嗯，
1: 因为子宫啊跟膀胱啊它两个是挨着的。
0: 嗯嗯。
1: 哎，它这团肉啊就在膀胱的上面。
0: 哦。
1: 但是呢，哎，年轻的时候呢它是有韧带啊拉着它的。所以说的话呢它不会压迫膀胱。
0: 嗯。
1: 但是呢随着人衰老之后阳气不足了。
0: 嗯。
1: 哎，也就是说没力气了。我们叫阳有什么特点呢？是向上归阳，向下归阴。
0: 嗯，
1: 所以说你当阳气不足的时候，脸上你会看上啊，眼角就开始往下掉了，
0: 都往下走了，开始，
1: 啊，对，胃呀，啊，要开始下垂了。
0: 嗯，
1: 吃两口饭呢，胃就该胀了，人呢就怕凉了。
0: 嗯，
1: 这些都是阳气不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子宫啊就开始往下掉。
0: 啊，
1: 那你生孩子越多。

0: 产后休息的越差，子宫本身呢、啊、它衰老的就早，所以说它就掉的更早。那子宫下面是什么呢？就是膀胱。
1: 哦，压迫这膀胱。
0: 对，它就会压迫膀胱。压迫膀胱首先第一个是什么？膀胱我们说的就像一个囊袋，就像一个呀、啊、装水的袋子一样。那袋子被压瘪了之后，它就装不下水了，膀胱的容量就会缩小，压力就会增高。
1: 嗯，
0: 同时啊，它继续往下压，它会压迫尿道，它就会把尿道啊给压变形、压瘪。所以说，膀胱的容量变小了，它就存不下尿，你就总得上厕所。
1: 嗯嗯，
0: 你正常存500毫升尿，一斤尿，你现在只存1-2尿了。那我就说了，你一天如果是2000毫升尿，
1: 嗯，
0: 一次你排50毫升，你一天就得上40次厕所，尿频就来了。哎，那同时的话，尿道被压弯了，它尿道肌肉啊把不住这个劲儿。
1: 嗯，
0: 你随着呀岁数大了，阳气再不足，它就更没劲儿了。
1: 嗯，
0: 哎，就会出现
1: 尿失禁了。
0: 哎，
1: 哦、
0: 尿我是被子宫给压出去了，下面还把不住口，这就是子宫脱垂啊引起尿频、尿急的原因。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这个你当尿路感染去治，肯定是没效果的。
1: 是的。
0: 你说你这是正常衰老。但是人家还是有人没事啊，阳气足的人，人90岁100岁也不漏尿啊。
1: 没错，还是阳气是关键啊。
0: 对。
1: 但确实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咱说过去一家有6-7个孩子很正常啊。
0: 对。
1: 而且那时候生产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坐月子那时候也没什么营养，最后就落下这病根了。排尿问题，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很多老人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没错。
1: 嗯。
0: 老年女性啊，排尿不畅或者排尿困难现象非常高发。
1: 是的，
0: 而且她们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喜热不喜凉，
1: 怕凉。
0: 哎，你比如夏天天热，喝口凉水，刚喝进去马上就想上厕所。
1: 嗯。
0: 再比如冬天呢，一出门冷风一吹，打个嘚瑟，
1: 嗯，
0: 立马就憋不住了，赶紧找厕所。
1: 嗯。
0: 很多人呢都有过这种经历，冷风啊往腰腹一钻，
1: 嗯。
0: 瞬间呢就想上厕所的感觉，
1: 这么快？
0: 哎，是突然间冒出来的。
1: 嗯，
0: 再加上本身呢就有排尿的问题，附近又没有厕所，肯定啊就会尿裤子。
1: 但其实咱想想哈、啊，别说是他们了，就是正常人，如果你感觉到凉，也会有想上厕所这种感觉。只不过说咱正常人稍微忍一忍，这劲儿可能过去了。有排尿问题、有这困扰的老年人，要是没找到厕所，那就真控制不住了。
0: 对。很多有排尿问题的女性朋友啊，还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1: 嗯，
0: 冬天冷就算了，夏天呢在外面待着，明明很热，浑身呢都冒汗，
1: 嗯，
0: 吹过来的风都是热的，手往小肚子上一摸，冰凉，
1: 哦，
0: 小肚子一凉，刚上完厕所没多久，马上啊就还想去，
1: 还要去，嗯，
0: 所以说你看夏天天再热，老人呢都不习惯开空调，
1: 嗯。
0: 空调要是一开，这尿啊就更憋不住了，
1: 总想去厕所。
0: 哎，就一趟一趟的想跑厕所。
1: 嗯，其实这不就是膀胱气化功能没有了的一种表现吗？咱说这个膀胱里都是冷水，人就承受不住一点点的外界刺激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冷对应的就是热，没有热呀就没有气化功能。
1: 嗯，
0: 就像是你想让啊水蒸发，就必须加热。
1: 对。
0: 这个呀和膀胱的气化功能是一样的，膀胱啊想要有气化功能，首先就要温热之气。
1: 嗯，
0: 温热没有了，自然膀胱啊气化不了水液。
1: 是的，
0: 这个时候膀胱啊就清浊不分了。
1: 嗯，
0: 有点水全部在膀胱里边，而且这个水啊还是冷水。
1: 嗯，
0: 哪怕是一滴都会刺激膀胱，所以说你就总想跑厕所。
1: 对。
0: 去蹲了半天又排不出来，
1: 还没有
0: 挤出2滴又没有了。
1: 嗯，
0: 再过一会儿又有感觉，还得上厕所，
1: 就反反复复的啊。怪不得有的老人，你看天再热的啊，他也要喝热水。你要是喝凉水一刺激，这厕所跑起来就没完没了了。
0: 就是这个意思，喝冷水是从里边刺激。
1: 对，
0: 像天气寒冷，坐冷板凳，光脚踩凉地，是从外面
1: 刺激。嗯，
0: 对，不管哪种刺激。只要冷水刺激碰到膀胱，
1: 嗯，
0: 那第一反应啊就是赶紧排出去，
1: 留不住。
0: 所以病因找到了，调理尿频尿急的方法是不是就有了？
1: 是的，其实很简单，那咱把膀胱里这个水给它变温，那不就好了吗？ 咱看啊，养和医院的这个眼龙方，它的作用就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是养和医院的特效固尿方子，是它呢是从根源上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孙主任近期啊正在给大家争取养和特别经典的高端汉方，帮助大家解决顽固问题。所以有排尿困扰的朋友想用眼龙方的，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养和也确实有几款非常经典的，有代表性的内部流通的保密配方，像是以前给大家带来的双龙虎骨，
1: 是
0: 这次的眼龙方，包括还有啊化心血特别好的凤心化翅，在香港被誉为啊心脏补给包
1: 啊，
0: 用它心脏永远不缺血，同时啊能啊强心和养心，那还有呢三焦运化方，这几个特别经典的我会想办法陆续给大家带来。
1: 哎，太好了，
0: 除了这些经典的其他没必要的，有一定替代性的就不费力气去疏通了，我们吃点香港大王的惠民小药，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 对，很轻松。
0: 但这几款经典的谁都别错过。
1: 是的，既然是孙主任费劲争取的，肯定是争取到特效的经典汉方啊。普通的香港大药房咱说就可以满足大家日常调养的需求了，但是最经典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了。你就像咱提到的这个眼龙方，目前只有养和能产，你就连这个名字也只有养和能叫，所以它是独一份儿的。
0: 没错，它相当于啊院内制剂。但是我们说这么多医院针对排尿问题的院内制剂啊确实是少之又少。
1: 我也很好奇啊孙主任，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都觉得尿频尿急是个小毛病，而且现在很多药物啊都可以起到控制作用，所以说大家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呢去研究它。那养和不一样，不管是重病大病还是小病症，它都啊找特效的方法。因为养和呀它有国医流动站，把全国特别牛的国医大师集中在一起，主要就是攻克各种啊疑难杂症。
1: 就像这几天咱们讲的这个排尿问题，虽然是个小症，但是咱发现的很顽固啊，这个就是养和医院国医流动站重点要攻克的一个难题了。
0: 没错，眼龙方啊是带头研究出来的保密配方，以后大家有机会啊拿到手看成分就可以看出，每一味成分呢、都是温阳化气的药材，而且1.2公斤药材呀浓缩成一片。
1: 哇，这个太厉害了。
0: 药物浓度高，起效速度快，吃它呀一天只需要1到2片，就可以起到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作用，从根上解决呀尿频尿急这些呀排尿困难的问题。
1: 所以对于排尿问题啊，眼龙方啊大家伙吃上很快你就会有感受的。
0: 对，没错，所有的排尿问题的患者呀，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大家记住你膀胱里都是冷水，冷的东西一刺激就频繁的跑厕所。
1: 没错，
0: 而眼龙方啊和常规药物不一样，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温阳化气温热小腹和膀胱，这时候啊你的膀胱冷水就变成热水了，
1: 有温乎气儿了。
0: 哎，所以说吃眼龙方之后，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感觉小腹后腰这个位置啊，开始热乎了。
1: 确实，并且这个见效速度非常快啊！你看，孙主任昨天有一个听友打来电话报名，他是什么情况呢？是尿道炎，也有尿频尿急，小肚子就凉的像揣了块冰一样啊！平时在家的时候得把这个热水袋裹在这个肚子上。稍微挪个地儿没跟上，这肚子一凉立马就跑厕所，特别快哈。现在吃了眼龙方，他不用包热水袋了，小肚子暖暖的，连带着后腰眼儿也跟着热乎。以前说后腰总觉得哎呀发僵发凉，你现在摸上去是温的，包括他自己说弯腰扫地也不觉得像以前酸了，没那感觉了。
0: 咱说热水袋热是外在的，
1: 对，
0: 只能坐在皮肤表面， 哎，让你暂时啊感觉不那么凉，不那么痛。
1: 嗯，
0: 但是你热不到膀胱上，
1: 那肯定。

0: 有气啊，膀胱的气化功能才能说逐渐的恢复。如果说温阳化气是体感上的变化，那么咱说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就是解决尿频、尿急、尿等待，包括尿不尽等等这些顽固问题的一个关键了。
1: 哎，你这个总结非常对。冷水的刺激，上厕所就不用那么急了。
0: 你看看，就这么快啊！
1: 哎，那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排尿量增加了；吃完两盒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减少了。以前一晚上去五六趟，每次排出来多少？现在一晚上啊，也就起夜两次。掉了，各地方啊都买不到。
0: 对，
1: 包括眼龙房这个名字，如果没有养和的授权呢、啊，都是不可以叫的。
0: 是的。
1: 而且不光啊能从根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很重要一点呢、啊、它的价格还很便宜，
0: 非常便宜啊，朋友们，3.3元一副。
1: 没错。香港大药房啊有很多惠民小药，价格一般呢、啊、都是一副啊1.89元，好点的2.多元。眼龙方啊要比这些要贵一点，3.3元一副，也就贵了几毛钱。
0: 这几毛钱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这可比咱们平时去开的那个汤药便宜多了。很多人因为排尿问题开汤药呢，一吃一两个月，花的钱还多，并且吃完也没有什么效果。
1: 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像排尿问题，尤其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子宫脱垂，哎，我们大家算一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啊这个尿频漏尿是子宫脱垂的，我们会怎么治？吃消炎药，
0: 很多人的选择首选，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反复的查呀，彩超，包括呀，还说呀，就是肾虚，我们要吃一些呀补肾的药。那我们说的消炎药3.3元一片儿，这也不是什么好消炎药。
0: 是的，
1: 如果要是补肾虚的话，那就啊更麻烦了。中药、中成药都有一个特点，只要沾到补肾，它就会很贵。
0: 价格很高，
1: 对不对？
0: 对。
1: 像补肾阳最贵的药虫草，价格都已经上万了。
0: 没错。
1: 哎，所以说的话，你看这一个漏尿，我们算下来它的病程还长，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50-60年的都有。20多岁生完孩子，80多岁还在漏尿呢，
0: 几十年啊，
1: 几十年。大家想一下，你得多花多少钱。不算别的，就你洗衣服洗衣粉你得比别人多花1800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总得洗呀、啊、总得换。
1: 你这样算来就3.3元算事儿吗？
0: 当然就很划算了啊。
1: 对对，那些钱是白扔了，因为你治错了，你药不对症啊。
0: 没错。
1: 但眼龙方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光是花多少钱的问题，我们效果上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
0: 是的。
1: 而且它还是香港的保密配方。养和在香港啊本来啊就是面向有身份，哎，咱说有影响力的，哎，有一定实力的人群。那对他们来说，别说3.3元了，就花330元解决排尿问题，我就说了300万人家都根本不算啥。
0: 是。
1: 但是养和的定价也不看人群，就是实实在在的要看药物的价值和患者的需求。
0: 没错。花3.3元能用到参与研发的配方，而且还能实实在在的改善大家漏尿尿频，这个性价比那是非常高的了。
1: 对，你像养和研发药从来不是追求贵，而是追求对症。不管是解决排尿问题的眼龙方，还是咱们说调理关节的双龙虎骨方，它都是从患者的实际需求出发的。
0: 太对了。咱说老百姓看病吃药啊，最看重的就是效果好，价格又实惠。那眼龙方既有养和这样的高端医疗背景，同时它效果又有保障，价格咱发现又这么亲民。
1: 哎，所以说之后啊，我也会给大家陆续带来养和医院的特效药。你比如解决心脏问题的泵心化滞这些特效药，眼龙方的手艺先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先把眼龙方给大家带来。
0: 大家伙都等着孙主任的好消息啊，比如说心脏不好的朋友也一定要紧盯咱节目，后续会给大家带来解决心脏的特效药，什么时候到孙主任会在节目里和大家说。那么现在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如果有漏尿困扰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报名，它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价格还很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2: 400-11

0: 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麻烦您了。
4: 不麻烦，
5: 您辛苦了啊。
4: 哎，你介绍一下
5: 情况。我是那个沈阳的。
4: 嗯。
5: 我今年81岁。
4: 嗯。
5: 啊，我跟你介绍一下我那个情况。
4: 嗯。
5: 我有两个问题。
4: 嗯。
5: 我第一个问题啊，是那个膝盖下面，两个膝盖下面到脚脖子浮肿，这个是老病了，多少年了。
4: 嗯。
5: 好像年轻的时候吧，有孩子怀孕的时候就开始。
4: 腿前面后面？
5: 前面。
4: 你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吗？
5: 那个没问题。
4: 压有没有坑？
5: 一个坑。
4: 有坑。
5: 哎。
4: 好，你接着说。
5: 另外那个社区体检嘛。
4: 嗯。
5: 体检时候检查出来的。我跟你说一声，尿潜血有一个加号，
4: 嗯，
5: 白细胞有两个加号，
4: 嗯，
5: 蛋白质一个加号，
4: 嗯，尿路感染，
5: 对，肾脏好像是，
4: 不，这不是肾的事儿，这就尿路感染，80岁的人都这样。
5: 尿路感染呢？尿路感染我有时候吧，前几年经常犯，这几年嘛还不咋犯呢。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尿血都，反正那阵也没。
4: 你尿道有问题，这是年轻的时候肯定妇科也不怎么好。
5: 我就看看那浮肿吧，一个一个坑。
4: 你那个浮肿的话，如果要是跟月经有关系，就是特发性水肿。但是你更怀疑你是甲状腺引起的水肿，那个部位，内分泌失调引起的。
5: 它没有问题。
4: 有没有问题？你查没查呀？年轻的时候。
5: 没查，那时候没查。
4: 对呀，那没查你怎么知道现在没问题？
5: 啊，甲状腺应该查一查呀。
4: 不用查，一辈子谁都肿过，谁都尿路感染过，尿里头有潜血，岁数大人都有。你关键看漏不漏尿，影响不影响生活。人家80岁了，你做100项检查，80项、90项不正常都属于正常的。你年龄在这摆着呢，
5: 是不？
4: 嗯。
5: 另外吧，我再说的一个关键的时候，我现在最闹心的，孙主任，什么事儿呢？就是咳嗽。
4: 嗯。
5: 我咳嗽吧，我这个病因是怎么引起的呢？去旅游去。完了就上点火生点气，完回来就咳嗽，咳嗽吧，还是不是太厉害的。另外主要是痰多，白痰白黏痰。完后来上医院看了。
4: 白天咳，晚上咳。
5: 白天。
4: 嗓子
5: 还不咋咳，还不那么厉害。
4: 咽口水得劲吗？咽东西咽。
5: 得劲，那个不影响。
4: 不呛什么的。
5: 不影响。完了那个后来看好了，开了4天的药就好了。好了吧，过一段时间就犯了，就咳嗽。
4: 嗯，
5: 他主要是痰多，咳嗽还差。
4: 你有没有查你有没有颈椎前凸啊？你80岁了，症状像颈椎前凸啊？
5: 从来没检查过颈椎。
4: 对呀，啊，
5: 都没合计颈椎有毛病。
4: 你现在从你那个尿化验结果看出来呀，你这个尿道一点挡的东西都没有了，防御功能都没有。你平时有没有咳嗽了，或者是活动一下、蹲一下漏尿的情况啊？
5: 现在我说就是现在影响正常生活的，我一咳嗽吧就漏尿。
4: 对呀，你这个
5: 这是关键的。
4: 尿道的问题，核心问题，这是子宫脱垂。哎，我给你推荐一个，因为在香港啊，老年人非常多，再加上潮，只要怀孕超过三次的，或者坐月子没做好的，绝经之后他就开始用这个药，叫眼龙方，就是防止漏尿、治疗漏尿的。用这个药特别简单，特别便宜。
5: 眼龙方，我记下。
4: 啊，老年人漏尿效果非常好的。
5: 那太好，
4: 嗯，
5: 我就找那个麻烦你，麻烦对你、
4: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5: 我这个是最上火的，
4: 嗯，
5: 你说这么大事儿呢，都得每天白天吧，跟那老姐妹聊聊天儿、嗯，怎么往别人一块儿站呢？
4: 没事儿，你用上眼龙方，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有一个星期，你这漏尿的问题就不漏了啊、
5: 哦。那好，太谢谢你了。
4: 嗯，
5: 行。
4: 哎，行，
5: 我找我
4: 的别的事儿没有啊，没啥事儿，别去做体检，那报告我看不看都行。
5: 孙主任呢、
4: 嗯？
5: 我稍待再说一句，我不是我前前的话尿路感染呐、嗯，我经常犯，我犯吧，我就吃什么药呢？吃那个灵霉素钙，我吃完就好。
4: 不要乱用消炎药、抗菌素啊、哦，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5: 我就那个，我请教一下那个孙主任。我吃的吧就挺好的，
4: 我不建议你吃，以后会越来越重的啊、哦，菌群失调了，麻烦越来越多了。
5: 嗯，怪不得的，我那个我告诉外女儿吃，她吃完以后，她是那个病好了，那个完结果呢就拉肚，一直拉了半年了。
4: 那已经菌群失调了，那要命的啊、哦！
5: 对，大夫告诉她就吃这吃的。
4: 嗯。不要乱用抗生素，只要是杀菌的抗生素，我们所说消炎药千万不要乱碰啊！那个东西出问题之后就要命的，别乱用药了啊！
5: 哎、
4: 啊，
5: 好，
4: 哎，好的，
5: 我这个记住，谢谢你
4: 啊，不客气 啊, 啊，
5: 孙主任，麻烦你了、
4: 嗯、
5: 啊，再见啊，
4: 再见，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眼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元，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主任。你好。
7: 哎，是我。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主任，我要报名，我要订十盒炎龙方，要不有他呀、
7: 啊、
6: 我现在天天在家还不敢出去呢，我就怕别人嫌弃我身上有味儿、
7: 啊，
6: 听到节目里有，我就赶紧来报名来了。
7: 别着急，我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以前用过眼龙方吗？
6: 啊，用过。
7: 啊。
6: 就是我有尿频尿急的毛病，这个毛病好几年了。
7: 嗯。
6: 白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也得跑好几趟厕所，但好歹也不耽误事儿啊。但是一到晚上可遭罪了，刚躺下还没睡着呢，尿意就来了。就得赶紧起来跑厕所，一晚上我最少得折腾6-7回那样。
7: 嗯。
6: 尿完了吧，还老感觉没尿干净那样，还得再去一趟厕所，反反复复的就起夜一趟一趟的跑，睡觉也睡不好。还有就是我这小肚子老是冰凉的，就老感觉就往下坠的疼。
7: 嗯。
6: 排尿的时候也疼，就老感觉就凉飕飕的。我也试过用那个热水袋去热敷的时候、
7: 嗯、
6: 它会舒服一点，但一拿开还是坠着疼，还是有凉气儿，就没招了。
7: 你看你的症状啊，这个叫小便清长、
6: 嗯、
7: 就是啊，小便没有颜色，同时的话呢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特别喜欢热怕冷，而且症状呢都是往下坠，这个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寒凉的表现，就是尤其脚腿一着凉，这个症状就会更重。为什么？就是膀胱啊太凉了，膀胱里装的是水，水没有热，这个水也就无法气化，无法气化呀它就没有劲儿，气就是阳气力气嘛，所以说身体也没有热，膀胱气化功能失调， 膀胱里边都是冷水刺激膀胱，就总想跑厕所。哎，那你用热水袋只能热皮肤表层，热不到里边是没有用的，这属于治标不治本。
6: 说起来我也挺命好的吧，可以说我儿子这不在香港吗，他给我拿回来了五盒元龙方，我吃了三天就感觉不一样了，就觉得小肚子这里热乎了，一热乎就没有感觉呢，有那种尿意了，吃完一盒也能憋住尿了，小肚子这块也不坠落疼了，就是五盒吃完以后啊，就是除非搁水炖，要不然你晚上也就起来两次也能睡好觉了，可以说
7: 眼龙方的效果呀，就是温阳化湿，温就是小肚子和膀胱，用上之后啊，马上就会觉得温，就像家里烧热水，首先得热才能冒气儿，所以有了热，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恢复了，这个时候水液到膀胱之后啊，因为有热，它会也一部分蒸发回到身体啊，循环利用，留下的污浊的水呢形成尿液排出去，而且尿液形成的速度啊不会很快，这时候呢尿频尿急尿量少的症状就会好转了，像你才吃五盒，等到你吃十盒的时候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坚持吃啊。
6: 我肯定会坚持吃啊，这好不容易真是用对药了，见好了，我再吃好了把这个病给调理好，要不然这太遭罪了，再一个价格也不贵，一副药才3.3块。
7: 对，
6: 那要是330，我得考虑考虑。330，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不需要犹豫，你天天吃也花不了多少钱。最主要，它这个药效果好，我少遭多少罪啊！
7: 眼龙方啊，在香港被称为啊一粒子，效果非常好，而且养和生产标准呢又是最高的。一粒药就是1.2公斤的药材浓缩出来的，平时吃药啊能吃1.2公斤吗？对不对？
6: 肯定吃不了啊，你看平时开的那个中药方子哪有那么大的，能吃上一斤都是大补方了，1.2公斤的我真没吃过这个。
7: 所以说呀，养和的药物浓度非常高，药性强，作用效果快，让大家用上啊就能减轻痛苦。
6: 那主任你再帮我订上10盒，我这刚吃了5盒，我再多吃点巩固巩固，给以后再复发了我这一下子把这病给吃好了。
7: 放心，已经啊给你登记了，到时候拿到药之后啊，坚持吃，有问题啊再联系啊。
6: 行，好，谢谢您，谢谢您，主任。
7: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6: 好，谢谢，再见。
1: 嗯，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不动站的支撑，国医大师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块，能帮老人呢从根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8: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8: 啊，我今年82岁。
4: 嗯。
8: 我是怎么回事呢？有个头说。
4: 嗯。
8: 啊，我22年前吧，我就有病了。有病刚开始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个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嗯。
8: 就10日前后吧，就卖那血龙影子，我种的多。完事我就觉着不得劲儿，怎么就不得劲儿呢？我也不知道血压高，完了后人挺不了了，就倒下来起不来了。
4: 嗯，
8: 就这么的就孤儿了，就把我整到12院，到那里住了2天呢，也没整明白，没整明白。后来孕老年科主任和这个大夫的好几个人就会诊完了说吃什么药，什么毛病，就给我吃的半阴酮。那是吃一片，现在吃2片了，半阴酮和替米沙坦一样一片。
4: 嗯、
8: 一开始是一对一片。
4: 嗯、
8: 现在呢能有6-7年了吧，就这一样一个嘛，一样一片嘛，这2片了，早一片晚一片。
4: 谁让你一早一片晚一片呢？
8: 大夫啊，一到二院大夫啊。
4: 一到二院大夫会让你早一片两片吃的半阴酮替米沙坦吗？不能吧。
8: 啊，替米沙坦还有那个 发心疼，两片嘛，这一对嘛，这就闲不住了，到现在也死着呢。
4: 没有加别的药吗？
8: 没。
4: 降压方案是严重错误了，不能这么吃降压药啊。
8: 啊啊。
4: 你拜金主义这大岁数一片就已经到头了，没必要再加了。听不下来也不需要加了，你降不下来你再加个药不就完事了吗？另外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8: 不行。
4: 肾怎么不行？
8: 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不行，他说的肾功能有毛病。
4: 这是大事啊，血压控制不住首先考虑肾功能啊。
8: 啊，哎呀妈呀。
4: 因为你这个降压方案不对，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对造成的。就是你肾出什么大问题了、
8: 啊、
4: 因为影响血压的就是肾功能
8: 啊，就影响血压就是肾功能。
4: 对呀、
8: 啊、肾功能呢，头年检查人告诉我了，大夫告诉我了，我聋我没听着，带我去的人呢我也没直接口直接问，我知道肾功能有毛病。
4: 对呀、啊、你肾功能的毛病直接决定你的降压药怎么用啊。
8: 啊，
4: 按你的情况早就应该加利尿药了，为什么没加？是不是肾脏有问题？你把你的肾功能发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告诉我，我再帮你强降压药好不好？
8: 那我这么的，主任，我检查这个肾去、嗯、完事儿呢，我
4: 检查个尿常规就可以，
8: 验尿常规啊，
4: 对，简单，两块钱就完事了
8: 啊。我再一个呢，我颈椎严重，就最近这几天后脑勺子疼硬、
4: 嗯，枕大筋筋痛，手指头麻不麻？
8: 不麻。
4: 转头的时候会不感觉心慌、头晕或者不舒服？
8: 啊，对，那就像累了像的跳。
4: 你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的多不多？
8: 1.5米，现在没有1.5米了。
4: 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踩棉花感？
8: 有。
4: 你又脚本下载了？
8: 那怎么整啊？
4: 不顾髓，撞骨。
8: 就那就能缓解，不用手术啊？
4: 对对对。你这别手术了，你直接就这两样药就可以了啊！我告诉你什么药、
8: 啊、
4: 一个叫双龙虎骨方、啊、一个叫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8: 啊。还有个什么呢，他走到哪呢，走到肩膀下头，
4: 颈椎肯定压缩了，
8: 我就只要趴着呢就能活，就能好受。
4: 颈椎压缩了支不住你脑袋了，你趴着前颈椎不就不支你脑袋了吗？你才能缓解
8: 啊。
4: 你现在脖子已经撑不住你脑袋了，很重的啊！你这个可比中风心脏病要重得多，这要截瘫了，人直接就不会喘气儿了。
8: 就你干我这两样药，我要吃了就能缓解，是不？
4: 能给你治好，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加上双龙复方、
8: 哎、那主任呢？那老大、
4: 啊、
8: 大姨就领请你吃饭，你咱俩哪见一面？
4: 没事，具体方案的话，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哦
8: 啊，哎呀妈呀，千万千万别走啊、嗯、来我咱们身边，来咱们身边有主意。
4: 哎呀、
8: 啊、
4: 你把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啊。
8: 哎
4: 哎，那好，再见。
8: 哎，好了，谢谢谢谢啊。
4: 好嘞，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9: 孙主任，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呦，我这两天啊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呢、啊，适不适合用这个联农方？
10: 好的，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9: 嗯，我这就是这个漏尿的症状呢、啊，我这个情况都有1年半了。
10: 啊。
9: 就是开始的时候还好，咳嗽的时候打喷嚏。还有拿重一点的东西呢就会漏一点点。嗯，我爸也以为这个年纪大了都是这样的，也没把它当回事。
10: 啊、
9: 哦、最近这3个月吧就感觉到越来越严重了。
10: 嗯，
9: 就像我赶个公交车过马路走得快2步啊，这个尿就控制不住就往下漏。漏的是还是越来越多，经常就把这裤子给弄湿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呢走着走着突然呢漏尿。裤子弄湿了，旁边人看见了也太尴尬了。
7: 女性啊，只要一辈子怀孕超过三次，年龄大了之后啊，都会出。

0: 现在漏尿的毛病。这个怀孕包括流产和正常的怀孕，包括剖宫产、自己生的全算。再有一个呢，就是坐月子没坐好，生完孩子营养跟不上，或者太早的下地干活，都会造成盆腔的肌肉损伤，最后会引起什么子宫脱垂。子宫脱垂的话，解决办法是什么？就是你得把子宫啊给它举起来。哎，为什么子宫脱垂会引起漏尿啊？因为子宫啊，它正常情况下在膀胱的上面，它掉下来之后啊，往下垂的时候，正好它要压迫膀胱，就会让膀胱啊容积变小，给膀胱压扁了，就会出现尿频。同时的话，它还会啊让这个尿道打弯儿，尿道打弯了，尿道我就把不住，容易漏尿。
1: 哦，之前呢我也不懂，就觉得吧，这年纪大了，这个漏尿啊算正常。因为身边的也有很多人都这样，所以呢我也去没管他，结果呢就越来越严重。听别人说漏尿呢是肾不好，就吃要补肾的药，我就买了那个六味地黄丸回来吃。刚开始吃了几天嘛，我还挺高兴的，吃完一两个小时又真的不漏了。当时呢我跟我老伴就说，哎，真的管用哦，我感觉到找到救星了。但是呢每次这个药效一过啊，这漏尿的毛病呢又出来了，就跟没吃药之前一样的。后来呢我也没信心了，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了。主任，我这连续呢听你讲的这个延龙方嘛，我看到对这个排尿的问题啊挺好的，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吃。
0: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抓紧时间把延龙方用上。在香港啊，延龙方是养和医院的一个保密配方，就相当于啊，我们这边呢很多大医院自己有的院内制剂。而且以后啊不要吃六味地黄丸了，记住这是一个气虚的症状，因为啊气才有托举的作用。你想要壶里你放一壶水，它不可能啊把壶盖顶开，但是你把水烧开了，热气就能把壶盖顶开，气才有托举的作用。咱说了，没劲儿的人他举不动东西，气不就是力气吗？六味地黄丸呢是滋肾阴的，阴是凉啊，你会越补越凉的，反倒会加重症状的。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得补气，增加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
1: 这个院内制剂吧我知道的，之前呢我这边呢买过一个叫这个单氏通脉胶囊的，通脉止疼呢特别好，但是呢还便宜。
0: 香港养和医院呢也是这样，特效便宜，而且都是独家。眼龙方对于漏尿来说也非常快，效果在香港被称为一粒子。它进入身体之后啊，温阳化气，恢复了膀胱的气化功能，膀胱有力气了。首先呢你会感觉热乎，哎，就热气儿上来了。那热气儿的话它就有往上走的特性，对不对？热气都是往上走的，它就可以把呀这下垂的子宫给托起来。子宫托起来之后，哎，膀胱的压迫解除了，尿容量增大了，咱尿频就好了，尿道的挤压清除了，就能把住尿了，你这个漏尿的问题就解决了。
1: 那人家发达的地方嘛，这个药呢确实是好，一副药呢才3.3块，现在3.3块能干点啥了？一盒六味地黄丸嘛也得20来块钱了。你看我这个情况嘛，用延龙方啊要用多少盒啊？
0: 用延龙方啊分两个阶段，10盒是基础用量，一般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漏尿的问题也就可以初步得到解决。如果能用到20盒是最好的，这是一个保险用量。20盒能给膀胱打补丁，补丁打好了，排尿问题也就不会反复发作。否则也不光是漏尿越来越严重，最后也会导致周围的皮肤破损、感染以及尿路感染的问题。
1: 哎，主任，我听你这么一说吧，我得赶紧用上。那帮我报名订上20盒的吧。
0: 发作。否则也不光是漏尿越来越严重，最后也会导致周围的皮肤破损、感染以及尿路感染的问题。
1: 哎，主任，我听你这么一说吧，我得赶紧用上。那帮我报名订上20盒的吧。
0: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到了之后你放心用，后续有什么问题也随时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主任。
0: 哎，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收到这个漏

0: 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4: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2: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比赛得了一个一等奖啊，拿到一奖品，什么奖品呢？就是一血压计啊，当时心里也特别高兴。这么一量，一看啊，自己血压低压140，高压230，这非常吓人的这么一个数字啊。当时呢，就其他的同学在群里边去慰问他的，就问他：“你自己没有感觉吗？你自己之前不知道吗？”他不知道，确实是没有感觉。
1: 对，
0: 那么所以啊，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感觉血压就没问题啊，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有一些朋友会有这么一种这个看法，就说啊，那可能我血压确实是高了啊，但是只要我没有感觉，就说明它对我的身体啊还没有危害。那么这个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谈到过，这是不对的，是吧？很多的朋友知道这高血压时间长了呀，会引起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但是啊，除了心脑血管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危害，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李主任给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
1: 好？好的，好的。
0: 高
1: 血压最容易出现的是心、脑、肾啊，还有眼底，还有一个就是外周的血管病变啊。这些呢，每一个这个并发症都会对我们的这个患者呀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啊，我刚才也提到，甚至会危及生命。
0: 好，您提起这个肾脏啊，包括这个眼底啊，这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可能举的这个例子也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但您刚才提起，外周血管的问题，这个对于咱们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就没听说过，或者不太好理解。这您指的这个外周血管一些问题，咱们说说几种疾病吧。这么一
1: 比
0: 说，
1: 如
0: 大家可
1: 有一些典型的叫间歇性跛行，
0: 间歇性跛行，
1: 就是下肢血管的这个硬化，血管不通畅啊。有些再加上有合并有血脂的升高、血糖的升高，或者一些不良生活习惯、饮酒啊，你会发现这些病人他在做这个血管成像的时候，这个血管是一个不显影的。那么病人呢就会出现由于下肢这个血管的这个供血的不好，慢慢肌肉萎缩，走路这个疼痛，或者走路的这个行走功能的障碍也会出现甚至还会形成血栓，造成进一步的这个血管完全的闭塞。
0: 您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啊，我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些老听众一听间歇性跛行，一听我听过，椎管狭窄，它也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症状，就是间歇性跛行。但您提起了咱们外周血管，高血压引起的外周血管的这种，也会有间歇性跛行。都是间歇性跛行，这有什么不同吗？
1: 这个高血压主要是对血管的一个影响啊，它不是像那个腰椎啊，它是压迫神经啊，它这个运动的这个指令功能发生障碍了。所以高血压引起的主要就是一个血管的病变。它是全身的血管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这种影响。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其实高血压呢，它的这个诊断标准，你说起来呢也简单，是吧？不以我们自己的感觉为准，而是说呢，就以我们就测量这个血压，是吧？根据它这个数值，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就必须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既然去测量这个数值，有的朋友说，那你量的到底准不准呢？这其实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对吧？我们要保证这个测量数据的准确。你像之前我们就有朋友说啊，那这个量血压，一天当中一天那么长的24小时呢，是吧？我什么时间量比较好？一天量几次比较好呢？李主任有建议吗？
1: 好的，这个。是大家经常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在门诊上看病，病人往往会问啊，我到底什么时候量的血压是我自己的真实的血压啊？什么时候量的就能反映我的血压的真实状态？实际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能就好理解了。你什么时候量，你都是在伸自己的胳膊在测量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量的血压，都是你此时此刻的真实的一个血压的状态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工作呀在家里边还要照顾孩子、照顾父母，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抱这个血压计去测量啊，所以对于这个已经诊断明确的啊，我刚才提到非同日三次量，诊断明确的这个高血压患者，我们再测量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监测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的情况，包括我们药物治疗的这个效果的这个情况。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一天无数次的进行血压的测量。
0: 是
1: 啊，有很多病人来诊室一翻一把袖子捋起来，胳膊上全是那个一红印子，那就说明他这个血压测的太多了。
0: 对，
1: 反而有很多高血压患者是伴随着焦虑的。
0: 对。
1: 啊，这样测量越多，其实对他血压控制并不好，反而是一个 很不利的一个行为啊，血压更容易波动。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就是我们的这个定的规矩哈，就是一天量两次足够啊，这两次血压怎么

0: 测量呢，一个是早上清晨起床后排空大小便、
1: 哦、
0: 啊，然后以座位血压为主、
1: 哦、
0: 座位测量，不能躺到床上去量、哦、啊、
1: 嗯。
0: 那么第二次测量血压呢，就是晚上休息前啊、
1: 哦，
0: 还是座位血压、
1: 嗯。
0: 那么每次测量血压呢，我们是建议测三次。啊，就连着测三次，每次间隔一分钟左右。
1: 嗯，
0: 这个袖带是不用拆的啊，连着量三次、
1: 嗯。
0: 那么第一次血压一般是不算的啊，我们去除。
1: 哦。
0: 那么第二次、第三次的血压，我们取一个平均数啊，这个就反映此时此刻在这个时间段他的血压的一个真实状态。
1: 好的，
0: 嗯，
1: 哎，这其实、啊、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向我们来求助啊，问了一些自己心中的疑惑。我一看，真的是问的五花八门、
0: 嗯、
1: 啊。我们有一位这个微信网友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呢，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啊，也是监测血压，因为刚查出来这个高血压不久，
0: 嗯、
1: 但是啊。他就很纠结，你说我这个测血压的时候是测左胳膊呢还是测右胳膊呢，因为他发现两个胳膊呀这测出来血压不一样、
0: 嗯、
1: 他说要以我这右臂的这个标准来说呀，我可能就不是高血压了、
0: 嗯、
1: 是吧，右臂这个血压低一些、
0: 嗯、
1: 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我这测血压的时候我这个手搁在这儿是手心向上好呢还是手心向下好呢，其实通过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这位朋友可能对于自己患上高血压是有点焦虑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呢这些问题咱们也要和大家来解答。
0: 对
1: 经常会遇到这左右两边这胳膊血压不一样，我测左边好还是测右边好呢？
0: 嗯 好，这个也很有意思哈有些人往往说男左女右其实这个没有这个依据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测我们规定啊，就是对于初次发现血压升高的这个患者呢，我们一般是要两侧血压都要测量的。
1: 哦，两边都测、
0: 啊、然后就高不就低、
1: 哦、
0: 就是以偏高的那个以后你就照那个高的那个、
1: 嗯、
0: 那个测。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两臂的这个胳膊的这个血压差的太大啊，有个标准就是收缩压，就是高压差了有2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低压差了有1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那就说明低的这一侧血管是有问题的。
1: 有问题、哦、
0: 啊，它是一个病了、
1: 嗯、
0: 啊，常见于锁骨下动脉的一些狭窄呀、啊
1: 嗯、
0: 或者缩窄呀、啊
1: 嗯、
0: 这些疾病，它是一个血管的这个病变。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0: 对、
1: 嗯、
0: 对对。所以我们科室专门有一个这个血压的这个测量，是四支血压的测量。刚才我不是也提到为什么要连着测三次，一般第一次测量都要偏高一些，
1: 嗯
0: 啊，所以你在左右测量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两个不一样，因为你毕竟是有先有后，
1: 对，
0: 而不是同时在测量，
1: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病人测出来，有左胳膊高的啊，有右胳膊高的，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动脉功能检测，它是四支血压在同一时刻啊，摁一个按钮同时测量。往往这个两个胳膊差异不是很大啊，顶多也就错数个毫米汞柱啊。如果真的像我说的错了有20个10个，那就肯定是血管出问题了。
1: 行
0: 啊，一般在这个范围内都是认为是正常的。
1: 简单来讲啊，咱们左右两只胳膊的血压有一定的这个差压差是吧，这是正常的。
0: 对 对。
1: 但是呢不能够太多，就是高压不能超过20毫米汞柱，低压不能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咱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是吧。那么其实谈起了这个血压，很多朋友觉得我这血压谁不会测呀，你真的去测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是吧。在测量血压当中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这些啊稍后我会请李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继续分享。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玲主任。那么刚才李主任和大家讲了啊，咱们如果出现两边就左右这两边胳膊血压不一样的情况下，那对不起，有的朋友说，哎，我按右臂，我按低的这边算，我就不是高血压了。很抱歉啊，咱就高不就低。
2: 对，
1: 哎，哪只胳膊高咱们量哪只。另外啊，刚才其实还有一流问题啊，我们这位朋友说这手心到底是放向上搁还是向下搁，就手都不会放了啊，这咱们有要求。
2: 有要求，手心朝上。
1: 哦，还真是有要求的，是吧？
2: 对。
1: 哎，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网友阿牛0303，他说呀，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血压计，哎，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我们很多的专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去做这种科普，不少的朋友都已经认识到了就是居家自己监测血压的重要性啊。我们这位朋友就说，这血压计好多呀，对吧？那么选择什么样的血压计比较好呢？像这种腕带式的血压计行不行？另外啊，他说以前啊，老看这个电视剧里边那医生用这种水银的这种测量血压计，现在都买不着了，是吧？为什么这种血压计没有了？这个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吧，什么样的血压计比较好？
2: 好，现在咱们很多病人其实还是有个误区误解啊，总感觉电子血压计不准，水银血压计准
1: 是
2: 啊。但实际上这个水银血压计呢，我们更倾向于就专业人员来操作，而且往往是做一个电子血压计校正来使用啊，因为牵扯到一个汞污染的问题，这个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与相关的一些公约的这个问题，这个水银牵扯到一个，因为血压计你操作不好，你看它那个设置要倾斜关呢，是吗？如果操作不好，水银很容易就泄漏了。
1: 对，这还是经过培训的。
2: 对对对，而且这个泄漏通过呼吸道吸入的话，它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也不好往外排出。所以相对于这个医疗安全来说，尤其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其实是不建议用水银血压计来使用测量血压的。我们还是推荐电子血压计，但是电子血压计现在又有很多啊，可能大家在医院常见的就是上臂式的，
1: 对，
2: 带袖带的，
1: 对
2: 啊，这个是我们推荐的。
1: 嗯，
2: 那么还有手腕式的啊，还有指尖式的，带到指头尖上测量血压，
1: 还有各种运动手环，
2: 还有这个手表式的啊。但是最规范的这个最准确的测量，我们是推荐上臂式的。啊，手腕式的可能方便，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1: 方便随身携带。
2: 哎，我不用再脱厚重的衣服进行这个胳膊的暴露。但是呢，它在测量的准确性方面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的。
1: 是的
2: 啊，对我们这个专业的推荐还是上臂式带袖带的。
1: 就咱们现在各种各样的血压计啊，不同类型的，比如上臂式的，包括咱们这个腕带式的，刚才这位朋友问到，各有各的好处。但是呢，如果咱们图准确的话，这个咱们还是在医院当中经过校准的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
2: 对
1: 吧？但是不是说你说，哎呀，那这腕带式的还有什么运动手环这些东西我都不用买了？其实就看您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一个监测，或者说一种这种筛查，不要求那个精确度的话，它还是很方便的，
2: 对对，
1: 是吧？所以呢，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啊。那么另外啊，咱们说到这里，我发现啊，就在我们平时和我们的这个听友去沟通的时候，不少的这个听友问了这么个问题，他说你像过去啊，我就说血压高了，到了医院啊，直接就给开药了，一量啊，确实高了，开药。但是现在啊，越是大医院啊，越是觉得麻烦。我说为什么觉得麻烦呢？哎，我就血压高了，就给我开药不就行了吗？但是呢，还挂了个专家号，去了之后啊，这专家左检查右检查啊，说要排除什么继发性高血压。这个现在很多朋友就说，这有这个必要吗？是吧？那么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咱们为什么要排除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听友来介绍一下。好
2: 的，高血压呢，
1: 嗯，
2: 它只是一个生命体征的表现啊，一量血压啊，一个数值，但是它涉及到两个不同的疾病，一个叫高血压病，也就是我们说的原发性高血压， 啊，另外一类就是您刚才说的继发性高血压。
1: 嗯，
2: 那么这两个概念也是很多病人在问啊。
1: 嗯，
2: 那其实继发性高血压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有明确致病原因的血压升高。
1: 哦，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2: 对，那么原发性高血压有没有原因？也是有原因啊，存在即合理嘛啊，也是有原因。但是原发性高血压是多因素导致的啊，比如遗传因素，刚刚你提到遗传呀、饮食啊、运动，但是它不是一个。所以说的因果关系啊，并不是说你父母有高血压，孩子就一定要得高血压，也并不是说肥胖的人都要得高血压，这个身材瘦的人就不得高血压。
1: 各种各样的综合因素，
2: 它是多因素的综合的一个影响，很难说是有一个明确的致病原因。
1: 是。
2: 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呢，就相对于这个原发来说，它是有非常明确的致病原因的。啊，比如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肾血管性高血压，肾动脉狭窄了啊，我把这个血管通过介入治疗的一些手段不再狭窄，那肾脏的这个缺血改善了，它的血压就自然而然的恢复过来了啊，这是肾血管性，还有一些肾上腺的一些疾病，一些占位呀啊，一些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那么把这个致病原因解除以后，血压就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啊，甚至非常好的状态下就完全摆脱降压药的这个使用了啊，这个就激发，对对对，所以很多人。我们很多老包括我们自己啊，也是不愿意吃药，尤其是要终身吃药，大家对这个都做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1: 嗯，
2: 那么我们筛查出来这个继发性高血压，有些可以不终身吃药，那无疑来说，对老百姓来说啊，对广大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治疗手段，
1: 对
2: 对吧？
1: 哎，您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很好奇了啊。那您刚才提到了，像如果是继发性高血压，咱们找到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咱们还能解决的话，那么有可能咱们这患者不吃药是吧？这血压也能恢复正常。
2: 对。
1: 那问题来了啊，这医院这检查方法可多着呢，咱们要是从头到脚全来一遍，哇，那就做不完了是吧？那么一般来讲，咱们想判断是不是继发性高血压，最常用的检查手段有哪些呢？
2: 我们继发性高血压说白了啊，常见的就是一些血管的病变和一些内分泌的激素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其他的相对小众的啊，一些基因突变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常用的检查手段就是一个是抽静脉血，查各种各样的激素啊，然后查这个常规的生化，比如这个肾性高血压，我们要排除肾脏的功能啊，这些都是抽血做检查。
1: 是。
2: 血管的检查呢，就包括超声啊、磁共振呀、这个 CT 啊，来做这个血管成像的一些检查。
1: 好的。
2: 主要就是这两大块儿。
1: 好的。那么其实呢，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常识，就我们刚才谈到的继发性高血压啊，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但其实它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当中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2: 对，
1: 对，
2: 大概20%-30%左右。
1: 哦，其实也不低。
2: 对
1: 啊，但
2: 是
1: 相
2: 就是你筛查的这个积极性越高，筛查越多，就发现继发性高血压也能筛查
1: 出来更
2: 多。对，
1: 是。
2: 过去为什么我们教科书里边写了5%-10%啊？实际上，过去大家对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认识度还不太够。
1: 就检查手段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2: 检查手段对也没有那么多。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进步了啊，很多更高一级的或者更多的更确切的一些检查手段，能够明显的把这些继发高血压筛查出来。
1: 更多的病因被我们发现了。
2: 对对。
1: 啊，而且呢，其实也有更多的病因，咱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但是目前来讲啊，其实。大多数的患者还是一个原发性高血压居多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会问啊，您刚才也提到一点了，就很多朋友不想吃药嘛，是吧？那么不少的朋友问，你看今天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看底下就基本上有小一半的这朋友都是说最近发现高血压了，就问我不吃药行不行啊？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原发性高血压发现了之后都一定要进行药物治疗，是吧？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考虑一些这非药物的治疗？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标准？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高血压要不要吃药的问题取决于。一个是血压的数值高得多还是高，就老百姓说高得多还是高得低，有140的、160的、180的，我们按照这个级别分1、2、3级。
1: 要不然这样，李主任，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讲，因为刚才我们的电话病例提示啊，有听友在线上拨通热线正在等待，我们先来回答这位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是来自于商丘的乔先生啊，我们来听一听乔先生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啊。您好，乔先生，久等了。
3: 啊，你好，天地。
1: 哎，您好，好嘞，乔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您的问题先和李玲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啊，是怎么和那个心血管科的吗？
1: 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 李林主任。
3: 李主任你好，李主任你好，我就问一下咱们这个啊，你好，就是说这个什么时间段量血压就非常准，再一个呢是卧位和坐位哪个比较准？
1: 哎，这位朋友啊，可能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之前呢我们谈到这话题的时候可能乔先生没听到，那这样吧，李主任，既然乔先生问了，我们简单的给乔先生说一下啊。
2: 一般我们规定啊，就你实际什么时间段都是你的血压都很准，但是呢我们一般设定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早上起床后啊，这个排空大小便啊，吃饭吃药之前测量啊，一个是晚上睡前，就是这个准备休息了啊，但测量，但是不管怎么都是以座位为主，而且最好是带靠背的椅子啊，让这个背部的肌肉放松。
1: 对，
2: 啊，
1: 嗯，脚能放在地上，坐得舒舒服服的。
2: 对，双脚平地，不能翘着二郎腿，这其实又涉及到这个测量血压的一些细节性的
1: 这个问题。对，怎么测得更准确？
2: 对，包括袖带的选择，
1: 是是
2: 啊，袖带怎么放，胳膊怎么放，这些非常细节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得注意。
1: 没错，嗯啊，那
3: 有牌子。有牌子推荐吗？比如欧姆龙啊、旭玉玉啊这些有推荐吗？
2: 这个我们一般是要经过认证的啊，就经过行业认证的。
1: 是
2: 有
1: 这个认证的标志吗？
2: 哎，对，有认证标志，只要通过认证的血压计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对，那咱不是一个广告节目啊，这咱们为了避免这样的嫌疑，具体的品牌我们不为大家推荐，但是呢，咱们如果拿到血压计，你说哎这个准不准呢？那么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就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请医生校准，另外请医生帮我们看一看，是吧？有没有这个认证？
2: 我还可以教您一个方法，您可以登录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的一个公众号，啊，里边专门有相关认证的网址。
1: 好
2: 的，啊，把这个网址登录进去，把你的牌子输进去，你就知道你买这个血压计经过认证没有。
1: 嗯，好不好，乔先生？
3: 好好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啊。行，时间的问这个关系啊，乔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啊。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有的朋友说我不会上网是吧，这个公众号我不会搞怎么办，那没关系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到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对吧？因为咱们非常专业的这个高血压科的这个医生，咱们医生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血压计它是不是我们认证过
2: 的，是
1: 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哎，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也依然为您开通。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什么情况下咱们需要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咱们考虑先可以不吃药啊？
2: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更专业一些哈，我想着时间也有限，就是尽量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啊。就是如果这个血压的级别不是很高啊，140左右，就或者刚达到高血压诊断这个标准，而且这个患者呢又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比如说肥胖、生活不健康啊，经常吸烟喝酒，
1: 有些不良习惯能改的，
2: 对，这些不良习惯能改，这个体重能减，这个血压也有可能是不需要吃药，它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1: 好
2: 啊，但是如果级别很高，你改善生活方式是基础啊，但是它替代不了药物治疗。
1: 没错
2: 啊，而且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它是共同帮助。

0: 助你控制血压的，它两个是不矛盾的，
1: 对，
0: 不是说吃药就不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善，
1: 对，这
0: 生活方式的改善我就不吃药，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完全没必要，
1: 没错，
0: 我们可以同时吃药又同时生活方式改善，
1: 说我们只看这个结果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刚发现血压高的不是很多，哎呦我努力的减肥了，这个烟酒我也全戒了是吧，我也不熬夜了，
0: 嗯， 嗯，
1: 咱们最后还得看结果，
0: 对，
1: 如果说这个结果确实血压恢复正常控制很好，那咱们就可以不用考虑药物，
0: 对，
1: 但有的朋友也问，哎，我再等一等，哦，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再努力努力，哎，咱们这个
0: 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制，1到3个月，
1: 哦，1到3个月
0: 不能无限制的给你这种非药物治疗
1: 的
0: 时间，
1: 好
0: 的
1: 好的，如果说咱们这努力已经3个月了是吧，但是这个血压依旧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考虑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请医生啊给我们制定治疗方案了，这个药物和非药物的这种干涉手段我们就要双管齐下了，
0: 对对，
1: 嗯，行，那么这个节目的最后吧，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很多的问题想要大家分享啊，但是毕竟每一天这个节目这个时间很有限，我们就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啊，就很多的朋友问到了，
0: 嗯，
1: 高血压的药物啊吃的时间久了，比如说吃了一年了，会不会有抗性，像这个消炎药一样，是不是我就必须得换换药呢，这个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标准啊，
0: 嗯，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很多也是这个误区哈，啊，总想本来控制很好的血压他要换换药再换一种害怕耐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1: 嗯，
0: 啊，只要这个长期吃药的原则，一个是血压控制得很好，再一个没有不良反应，我们是不让来回换药的，关键就是观察血压的稳定性，
1: 哎，定期的监测，嗯，如果说同样的这个药量咱们这个血压控制得很好的话，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但是如果控制不好了的话，也提醒大家啊，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复诊，请医生看一看咱们的情况，有必要的话，可能就要更改这个治疗方案了。
0: 对，
1: 好的，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节目的最后，李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
0: 好
1: 吗？好
0: 的，
1: 嗯，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在纬五路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本部，
1: 嗯，
0: 坐诊时间是周三的全天，周四的上午。
1: 好的。
0: 周二呢是在我们平原新区，就是在新过了黄河新乡那边啊，
1: 嗯，
0: 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北院区是周二全天。
1: 好的。
0: 周一呢是我们本部的国际医疗中心特需门诊。
1: 好，这门诊时间也很多。哎，那么朋友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考虑啊，在李玲主任的门诊时间找到李主任进行面诊。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李玲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李主任，辛苦了，
0: 不客气，
1: 嗯，好，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

0: 在暮色中见证生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2: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1: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呀、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2: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他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他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结。他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2: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2: 这就好比您呢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2: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2: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2: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2: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 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2: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2: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啊，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所以说的话，你说我去化验说尿里有细菌，这是正常的。但是年轻人为什么他不会尿频尿急啊？他每次排尿啊，膀胱有劲儿，他会把里边的尿啊排干净。
1: 嗯，
0: 那尿排干净，不就把膀胱里的细菌都带走了吗？
1: 是的。
0: 你等下波细菌再进来，他还没在膀胱里待住站住脚呢。
1: 嗯，
0: 你就又上上厕所。
1: 又带走了，哎，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根本就不是炎症的问题，
1: 嗯，
0: 这典型的就是上了岁数阳气不足的问题，
1: 没错，
0: 对不对？因为阳气的特点呢、嗯、是热向上有力气，
1: 对，
0: 热气儿才往上走嘛。那你本身大家想你是子宫脱垂，如果你阳气不足的时候，它肯定会加重啊，
1: 嗯，
0: 它就是往下掉嘛。
1: 没错，
0: 那同时掉了，它压了膀胱，你膀胱又没劲儿，也是阳气不足，
1: 嗯，
0: 它肯定就被压扁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怎么缓解，抗生素肯定是一点用没有的，
1: 嗯，
0: 吃抗生素只能引起一个变化，
1: 嗯，
0: 就是什么菌群失调，
1: 哇，
0: 所以说老年人你会发现会阴部瘙痒、皮疹，天天呢泡在尿里还没什么事儿呢，吃两片降阴药几次之后，湿疹、痒的问题
1: 全来了。
0: 接着大便也干了，要不就是拉肚子，咋的了？菌群失调。
1: 菌群失调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哈、啊，药不能乱吃。咱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情况，可以跟孙主任预约通话，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治疗方案。所以大家伙千万日常生活当中不要乱用药啊。
0: 所以当时啊，我给他治疗的方案就是把抗生素全停掉，不能再用了。
1: 对，
0: 加上眼龙方，一天两片去用。吃剩啊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1: 怎么样，
0: 摸小肚子啊就不是冰凉的了，
1: 嗯，
0: 小肚子一热乎，膀胱啊就没有冷水的刺激，上厕所啊就不用那么急了，
1: 你看看就这么快啊，
0: 哎，那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排尿量增加了，吃完两盒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减少了，
1: 嗯，
0: 以前一晚上去五六趟每次排出来多少，现在一晚上啊也就起夜两次，
1: 嗯，
0: 尿了白天人也精神了，等他吃完十盒的时候漏尿就止住了，大笑弯腰干活都不漏了，
1: 嗯，
0: 再也不用穿尿不湿了，
1: 你看看这一下子哈、啊，这个幸福感就找回来了。所以治疗漏尿问题我们最好方法就是吃眼龙方，它可以从根上啊帮大家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它有劲儿有气够用。
0: 眼龙方啊之所以啊是养和的经典方法，不只是啊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1: 嗯，
0: 还有一点呢是其他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特点，
1: 嗯，
0: 就是可以给膀胱打补丁，
1: 哎，
0: 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恢复膀胱的黏膜功能，补丁打好了排尿问题才不会反复发作。
1: 嗯，是的，当膀胱里没有这个热的时候，咱说里边的尿液就是冷水啊，你不管男女时间久了都会出问题的，
0: 时间长了膀胱收缩没劲儿，
1: 嗯，
0: 膀胱黏膜受损伤，麻烦就来了。正常的膀胱啊就像开关，有尿的时候它关得非常紧，
1: 嗯，
0: 一点都不漏，
1: 对，
0: 排尿多的时候呢完全打开把尿排空，
1: 嗯，
0: 可现在很多老年人膀胱啊没劲儿了，气不够了，
1: 嗯，
0: 就松了，刚开始的时候打不开，正常人膀胱啊可以存400毫升尿，
1: 嗯，
0: 一次排出去，但是你膀胱没有劲儿，一次能排40毫升，
1: 太少了。
0: 那你算一算，这400毫升你得排几次？
1: 10次呀，得。
0: 这时肯定尿频了。
1: 对。
0: 该关的时候你关不住呢，关不严呢，
1: 那就是漏尿的情况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给膀胱打补丁是干嘛？就是让它呀关的时候能关严，
1: 嗯。
0: 该开的时候能
1: 开的彻底。
0: 对。那这个补丁怎么打？
1: 嗯。
0: 首先呢，就是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是温的，它能滋养膀胱，收缩力增强。以前膀胱像没劲儿的皮筋儿，有点尿啊刺激想排，
1: 嗯，
0: 现在温热的血液一循环，膀胱有力气，有尿啊它能收住，
1: 嗯，
0: 排尿的时候呢它能排干净，
1: 对，
0: 这就不会呀、啊、频繁的往厕所里跑了。
1: 嗯，我想问问孙主任，收缩能力增强之后是不是黏膜也就恢复了呢？
0: 没错啊，修复膀胱黏膜是打补丁的另一个重点。
1: 嗯，
0: 当时遇到一个患者，不光漏尿，还总觉得呀尿排不干净。刚上完厕所，提上裤子，又来尿意了。
1: 哦，
0: 有的时候站在厕所门口啊，能反复折腾两三回，还是觉得没排利索，
1: 不敢走出来啊。

0: 哎，后来去医院呢做膀胱镜检查一下，结果一照，他膀胱黏膜啊根本就没有好地方了。
1: 哎呦，
0: 到处都是炎症，有的地方啊已经破损了，
1: 嗯，
0: 甚至还有糜烂的创面，就像一块破了洞的布，坑坑洼洼的。
1: 嗯，这膀胱黏膜都这样了，就难怪他尿排不干净，还有漏尿的情况啊。
0: 对呀，因为黏膜破损糜烂的厉害，建议他也做手术修复。
1: 嗯，
0: 他一听这个能解决问题，立马就同意了。
1: 嗯，
0: 手术做完头一个月，效果啊确实明显，排尿啊排不干净的问题减轻了，
1: 嗯，
0: 漏尿也少了，他也挺高兴，觉得终于摆脱了这个毛病了。
1: 嗯，
0: 但是才过了三个多月就又犯了
1: 啊，
0: 先是尿意变得频繁，接着漏尿也回来了，甚至比术前还严重。
1: 哎呦，刚做完手术怎么就又复发了呢？不是说他们已经修复好黏膜了吗？
0: 手术啊确实呢把破溃的黏膜修复好，但他没有解决膀胱里啊存冷水的问题
1: 啊，根儿的这个问题啊。
0: 对，那后来呢我给他推荐了眼龙方。
1: 嗯，
0: 吃到十盒的时候漏尿尿排不干净情况就没有了。
1: 嗯，
0: 吃到二十盒去医院复查，膀胱镜一照，之前破损糜烂的黏膜长好了
1: 啊，
0: 膀胱黏膜也变得光滑有弹性，他自己也说现在的膀胱啊能存住尿了。
1: 嗯，
0: 以前喝一杯水就得去好几趟厕所，现在喝两杯也能扛两小时。
1: 你看看这前后的对比多明显啊。咱说眼龙方啊有两大功效，一个呢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还有一个呢是给膀胱打补丁，这两个特点啊是任何气不具备的，所以它在香港啊被称为叫一粒纸，这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是要高于其他地区的院内制剂的，可以解决老年人的尊严问题，对于老人家来说是福音。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所以这一次啊我为什么给大家带来眼龙方，
1: 嗯，
0: 它是全国独一份的，在任何地方啊都买不到。
1: 对，
0: 包括眼龙方这个名字如果没有养和的授权呢、啊、都是不可以叫的。
1: 是的，
0: 而且不光啊能从根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很重要一点呢、啊、它的价格还很便宜，
1: 非常便宜啊，朋友们，3.3元一副。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有很多惠民小药，价格一般呢都是一副啊1.89元，好点的2.多元。眼龙方啊要比这些要贵一点，3.3元一副，也就贵了几毛钱。
1: 这几毛钱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这可比咱们平时去开的那个汤药便宜多了。很多人因为排尿问题开汤药呢，一吃一两个月，花的钱还多，并且吃完也没有什么效果。
0: 而且呀，我们说了，这个像排尿问题，尤其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子宫脱垂，
1: 嗯，
0: 哎，我们大家算一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啊这个尿频漏尿是子宫脱垂的，我们会怎么治？
1: 嗯，
0: 吃消炎药，
1: 很多人的选择首选，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反复的查呀，彩超，包括呀，还说呀，就是肾虚，
1: 嗯，
0: 我们要吃一些啊补肾的药。那我们说的消炎药3.3元一片儿。这也不是什么好消炎药。
1: 是的，
0: 如果要是补肾虚的话，那就啊更麻烦了。
1: 嗯，
0: 中药中成药都有一个特点，只要沾到补肾它就会很贵。
1: 嗯，价格很高，
0: 对不对？
1: 对，
0: 像补肾阳最贵的药虫草，
1: 嗯，
0: 价格都已经上万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的话你看这一个漏尿我们算下来它的病程还长，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50-60年的都有。
1: 嗯嗯，
0: 20多岁生完孩子，80多岁还在漏尿呢，
1: 几十年啊，
0: 几十年，大家想一下，你得多花多少钱？
1: 嗯，
0: 不算别的，就你洗衣服、洗衣粉，你得比别人多花1800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总得洗呀、啊，总得换。
0: 你这样算来，就3.3元算事儿吗？
1: 当然，就很划算了啊。
0: 对对，那些钱是白扔了，因为你治错了，你药不对症啊。
1: 嗯、没错，
0: 但眼龙方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光是花多少钱的问题，我们效果上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它还是香港的保密配方。养和在香港啊本来啊就是面向有身份

0: 哎，咱说有影响力的，哎，有一定实力的人群。
1: 嗯，
0: 那对他们来说，别说三块三了，就花330解决排尿问题，我就说了，300万人家都根本不算啥。
1: 是，
0: 但是养和的定价也不看人群，
1: 嗯，
0: 就是实实在在的要看药物的价值和患者的需求。
1: 没错，花3块3能用到参与研发的配方，而且还能实实在在的改善大家漏尿尿频，这个性价比那是非常高的了。
0: 对，你像养和研发药从来不是追求贵，
1: 嗯，
0: 而是追求对症。不管是解决排尿问题的衍龙方，还是咱们说调理关节的双龙补骨方，它都是从患者的实际需求出发的。
1: 太对了，咱说老百姓看病吃药啊，最看重的就是效果好，价格又实惠。那衍龙方既有养和这样的高端医疗背景，同时它效果又有保障，价格咱发现又这么亲民。
0: 哎，所以说之后啊，我也会给大家陆续带来养和医院的特效药。
1: 嗯，
0: 你比如解决心脏问题的凤心化翅这些特效药，
1: 嗯，
0: 衍龙方的手艺先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就先把衍龙方给大家带来。
1: 大家伙都等着孙主任的好消息啊，比如说心脏不好的朋友也一定要紧盯咱节目，后续会给大家带来解决心脏的特效药，什么时候到孙主任会在节目里和大家说。那么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衍龙方，如果有漏尿困扰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报名，它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价格还很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6: 麻烦您了。
5: 不麻烦。
6: 您辛苦了啊。
5: 哎，你介绍一下情况。
6: 我是那个沈阳的。
5: 嗯。
6: 我今年81岁。
5: 嗯。
6: 啊，我跟你介绍一下。我那个情况，
5: 嗯，
6: 我有两个问题，
5: 嗯，
6: 我第一个问题啊是那个膝盖下面，两个膝盖下面到脚脖子浮肿，这个是老病了，多少年了？
5: 嗯，
6: 好像年轻的时候吧，有孩子怀孕的时候就开始。
5: 腿前面后面？
6: 前面。
5: 你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吗？
6: 那个没问题。
5: 压有没有坑？
6: 一个坑。
5: 有坑。
6: 哎，
5: 好，你接着说。
6: 另外那个社区体检嘛，
5: 嗯，
6: 体检时候检查出来的，我跟你说一声，尿潜血有一个加号，
5: 嗯，
6: 白细胞有两个加号，
5: 嗯，
6: 蛋白质一个加号，
5: 嗯，尿路感染，
6: 对，肾脏好像是，
5: 不，这不是肾的事儿，这就尿路感染，80岁的人都这样，
6: 尿路感染呢，尿路感染我有时候吧，前几年经常犯，这几年嘛还不咋犯呢，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尿血都。反正那阵也没，
5: 尿道有问题，这是年轻的时候肯定妇科也不怎么好。
6: 嗯、我就看看那浮肿吧，一样一个坑。
5: 你那个浮肿的话，如果要是跟月经有关系，就是特发性水肿。 但是你更怀疑你是甲状腺引起的水肿那部位，内分泌失调引起的。
6: 没有问题。
5: 有没有问题？你查没查呀？年轻的时候。
6: 没查，那时候没查。
5: 对呀，那没查你怎么知道现在没问题？
6: 啊，甲状腺应该查一查呀。
5: 不用查，一辈子谁都肿过，谁都尿路感染过，尿里头有潜血，岁数大人都有。你关键看漏不漏尿，影响不影响生活？人家八十岁了，你做一百项检查，八十项、九十项不正常都属于正常的。你年龄哪是摆着呢？
6: 是不？另外吧，我再说的一个关键的时候，我现在最闹心的，孙主任，什么事儿呢？就是咳嗽。
5: 嗯，
6: 我咳嗽吧，我这个病因是什么引起的呢？去旅游去。完了就上点火生点气，完回来就咳嗽，咳嗽吧还是不是太厉害的，另外主要是痰多，白痰白黏痰，完后来上医院看了，
5: 白天咳晚上咳，
6: 白天
5: 嗓
6: 子还不咋咳，还不那么厉害，
5: 咽口水得劲吗？咽东西咽
6: 得劲，那个不影响，
5: 不呛什么的
6: 不影响。完了那个后来看好了，开了四天的药就好了，好了吧，过一段时间就犯了，就咳嗽。他主要是痰多，咳嗽还差。
5: 你有没有查你有没有颈椎前凸啊？你八十岁了，症状像颈椎前凸啊？
6: 从来没检查过颈椎。
5: 对呀、啊，
6: 都没合计颈椎有毛病。
5: 你现在从你那个尿化验结果看出来，你这个尿道一点挡的东西都没有了，防御功能都没有。你平时有没有咳嗽了，或者是活动一下、蹲一下漏尿的情况啊？
6: 现在我说就是现在影响生正常生活的，我一咳嗽吧就漏尿。
5: 对呀，你这个
6: 这是关键的，
5: 尿道的问题核心问题，这是子宫脱垂。哎，我给你推荐一个，因为在香港啊，老年人非常多，再加上潮，只要怀孕超过三次的，或者坐月子没做好的，绝经之后他就开始用的这个药叫眼龙方，就是防止漏尿、治疗漏尿的，用这个药特别简单，特别便宜。
6: 眼龙方我记下
5: 啊，老年人漏尿效果非常好的，
6: 那太好。
5: 嗯，
6: 我就找那个麻烦你，麻烦对
5: 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6: 我这个是最上火的。
5: 嗯，
6: 你说这么大事儿呢，都得每天白天吧、跟那老姐妹聊聊天，怎么往别人一块儿站呢？
5: 没事儿，你用上眼龙方，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有一个星期，你这漏尿的问题就不漏了啊、
6: 哦、那好，太谢谢你了。
5: 嗯，
6: 行。
5: 哎，行，
6: 我找我
5: 的别
6: 的
5: 事儿没有啊，没啥事儿，别去做体检，那报告我看不看都行。
6: 孙主任呢、
5: 嗯、
6: 我稍微再说一句，我不是我前前的话尿路感染呢，我经常犯了，我犯吧我就吃什么药呢？吃那个淋霉素钙，我吃完就好。
5: 不要乱用消炎药、抗菌素啊、哦，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6: 我就那个，我请教一下那个孙主任。我吃了吧就挺好的，
5: 我不建议你吃、哦、以后会越来越重的啊、哦、菌群失调了，麻烦越来越多了。
6: 嗯，怪不得的，我那个我告诉外女儿吃，她吃完以后她是那个病好了，那个完结果呢就拉肚，一直拉了半年了。
5: 那已经菌群失调了，那要命的啊、哦、
6: 对，大夫告诉她就吃这吃的。
5: 嗯，不要乱用抗生素，只要是杀菌的抗生素，我们所说消炎药千万不要乱碰啊，那个东西出问题之后就要命的，别乱用药了啊。
6: 啊，好，
5: 哎，好的，
6: 我这回记住，谢谢你
5: 啊，不客气 啊，
6: 孙主任，麻烦你了啊、
5: 嗯、
6: 再见啊，
5: 再见。嗯，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眼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块，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你好。
7: 哎，你好你好，主任，我要报名，我要订十盒炎龙方，要不有他呀、我现在天天在家还不敢出去呢，我就怕别人嫌弃我身上有味儿。听到节目里有，我就赶紧来报名来了。

0: 着急，我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以前用过眼龙方吗？
1: 啊，用过。
0: 啊。
1: 就是我有尿频尿急的毛病，这个毛病好几年了。
0: 嗯。
1: 白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也得跑好几趟厕所，但好歹也不耽误事儿啊。但是一到晚上可遭罪了，刚躺下还没睡着呢，尿意就来了，就得赶紧起来跑厕所。一晚上我最少得折腾六七回那样。
0: 嗯。
1: 尿完了吧还老感觉没尿干净那样，还得再去一趟厕所。反反复复的就起夜一趟一趟的跑，睡觉也睡不好。还有就是我的小肚子老是冰凉的，就老感觉就往下坠的疼。
0: 嗯。
1: 排尿的时候也疼，就老感觉就凉飕飕的。我也试过用那个热水袋去热敷，热敷的时候它会舒服一点，但一拿开还是坠着疼，还是有凉气儿，就没招了。
0: 你看你的症状啊，这个叫小便清长，就是啊小便没有颜色，同时的话呢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特别喜欢热怕冷，而且症状呢都是往下坠。这个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寒凉的表现，就是尤其脚腿一着凉，这个症状就会更重。为什么？就是膀胱啊太凉了，膀胱里装的是水，水没有热，这个水也就无法气化，无法气化呀，它就没有劲儿。气就是阳气、力气嘛，所以说身体啊没有热，膀胱气化功能失调，膀胱里边都是冷水刺激膀胱，就总想跑厕所。哎，那你用热水袋只能热皮肤表层，热不到里边是没有用的，这属于治标不治本。
1: 说起来我也挺命好的吧，可以说我儿子这不在香港嘛，他给我拿回来了五盒眼龙方，我吃了三天就感觉不一样了，就觉得小肚子这里热乎了，一热乎就没有感觉呢有那种尿意了，吃完一盒也能憋住尿了，小肚子这块也不坠着疼了。就是五盒吃完以后啊，就是除非搁水炖，要不然你晚上也就起来两次，也能睡好觉了。可以说，
0: 眼龙方的效果呀，就是温阳化湿，温就是小肚子和膀胱，用上之后啊，马上就会觉得温，就像家里烧热水，首先得热才能冒气儿，所以有了热，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恢复了。这个时候水液到膀胱之后啊。因为有热它会也一部分蒸发回到身体啊，循环利用，留下的污浊的水呢形成尿液排出去，而且尿液形成的速度啊不会很快，这时候呢尿频尿急尿量少的症状就会好转了。像你才吃五盒，等到你吃十盒的时候这些情况就都没有了。你坚持吃啊。
1: 我肯定会坚持吃的，这好不容易真是用对药了，见好了，我再吃好了，把这个病给调理好，要不然这太遭罪了。再一个，价格也不贵，一副药才3.3块。
0: 对。
1: 那要是330，我得考虑考虑。330，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不需要犹豫，你天天吃也花不了多少钱。最主要，它那个药效果好，我少遭多少罪啊！
0: 眼龙方啊，在香港被称为啊一粒子，效果非常好。而且氧合生产标准呢又是最高的，一粒药就是1.2公斤的药材浓缩出来的，平时吃药啊能吃1.2公斤吗？对不对？
1: 肯定吃不了啊，你平时开的那个中药方子哪有那么大的，能吃上一斤都是大处方了，1.2公斤的我真没吃过这个。
0: 所以说氧合的药物浓度非常高，药性强，作用效果快，让大家用上啊就能减轻痛苦。
1: 那主任你再帮我订上十盒，我这刚吃了五盒，我再多吃点巩固巩固，这以后再复发了我这一下子把这病给吃好了。
0: 放心，已经啊给你登记了，到时候拿到药之后啊坚持吃，有问题啊再联系啊。
1: 行，好，谢谢您，谢谢您主任。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东站的支撑，国医大师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

0: 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元，能帮老人呢从根儿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啊，我今年82岁。
2: 嗯。
3: 我是怎么回事呢？有个头说。
2: 嗯。
3: 啊，我22年前吧，我就有病了。有病刚开始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个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嗯。
3: 就10日以前前后吧，就卖那血龙影子，我种的多。我就觉着不得劲儿，什么就不得劲儿呢？我也不知道血压高，完后人挺不了了，就倒下来，起不来了。
2: 嗯，
3: 就这么的就孤儿了，就把我整到12院，到那里住了2天呢，也没整明白，没整明白。后来遇你的老年科主任和这个大夫的好几个人就会诊嘛，你说吃什么药，什么毛病，就给我吃的半隐酮，那是吃1片，现在吃2片了。半隐酮和替米沙坦一样一片，
2: 嗯，
3: 一开始是一对一片，
2: 嗯，
3: 现在呢能有6-7年了吧。就这一样一个嘛，一样一片嘛，这2片了，早一片晚一片。
2: 谁让你一早一片晚一片呢？
3: 大夫啊，一大二院大夫啊。
2: 一大二院大夫会让你早一片两片吃的胃心酮替米沙坦吗？不能吧。
3: 啊，替米沙坦还有那个半心酮2片嘛，这一对嘛，这就闲不住了，到现在也吃着呢。
2: 没有加别的药吗？
3: 没。
2: 降压方案是严重错误了，不能这么吃降压药啊。
3: 啊啊。
2: 你半斤多，你这大岁数一片就已经到头了，没必要再加了。替米沙坦也不需要加了，你降不下来，你再加个药不就完事儿了吗？另外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3: 不行。
2: 肾怎么不行？
3: 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不行。他说的肾功能有毛病。
2: 这是大事儿啊，血压控制不住，首先考虑肾功能啊。
3: 啊，哎呀妈呀！
2: 因为你这个降压方案不对，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对造成的。就是你肾出什么大问题了，
3: 啊，
2: 因为影响血压的就是肾功能。
3: 啊，就影响血压就是肾功能。
2: 对呀，啊。
3: 肾功能呢，头年检查人告诉我了，大夫告诉我了，我聋我没听着。带我去的人呢，我也没直接口，直接问，我知道肾功能有毛病。
2: 对呀，啊，你肾功能的毛病直接决定你的降压药怎么用啊。
3: 啊。
2: 按你的情况早就应该加利尿药了，为什么没加？是不是肾脏有问题？你把你的肾功能发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告诉我，我再帮你强降压药好不好？
3: 那我这么的，主任，我检查这个肾去，完事儿呢，我
2: 检查个尿常规就可以，
3: 验尿常规啊，
2: 对，简单，2块钱就完事了
3: 啊。我再一个呢，我颈椎严重，就最近这几天后脑勺子疼硬，
2: 嗯，枕大筋痛，手指头麻不麻？
3: 不麻。
2: 转头的时候会不感觉心慌、头晕或者不舒服？
3: 啊，对，那就像累了像的跳。
2: 你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的多不多？
3: 1.5米，现在没有1.5米了。
2: 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踩棉花感？
3: 有。
2: 你又脚本下载了？
3: 那怎么整啊？
2: 不固髓，撞骨。
3: 这那就能缓解，不用手术啊？
2: 对对对。你这别手术了，你直接就这2样药就可以了。啊，我告诉你什么药，
3: 啊，
2: 一个叫双龙虎骨方，一个叫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3: 啊，还有个什么呢？他走到哪呢？走到肩膀下头。
2: 颈椎肯定压缩了。
3: 我就只要趴着呢，就能活，就能好受。
2: 颈椎压缩了，支不住你脑袋了。你趴着前，颈椎不就不支你脑袋了吗？
3: 什么呢？他走到哪呢？走到肩膀下头，
2: 颈椎肯定压缩了。
3: 我就只要趴着呢，就能活，就能好受。
2: 颈椎压缩了，支不住你脑袋了。你趴着前，颈椎不就不支你脑袋了吗？你才能缓解
3: 啊。
2: 你现在脖子已经撑不住你脑袋了，很重的啊！你这个可比中风、心脏病要重得多。这要截瘫了，人直接就不会喘气儿了。
3: 就你告诉我这2样药，我要吃了就能缓解，是不？
2: 能给你治好，叫

0: 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我这两天啊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呢，适不适合用这个莲蓉方？
3: 好的，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2: 嗯，我这就是这个漏尿的症状呢，我这个情况都有一年半了。就是开始的时候还好，咳嗽的时候打喷嚏，还有拿重一点的东西呢就会漏一点点。嗯，我爸也以为这个年纪大了都是这样的，也没把它当回事。最近这三个月吧，就感觉到越来越严重了。就像我赶个公交车，过马路走得快两步啊，这个尿就控制不住，就往下漏，漏的是还是越来越多，经常就把这裤子给弄湿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呢走着走着突然呢漏尿，裤子弄湿了，旁边人看见了也太尴尬了。
3: 女性啊，只要一辈子怀孕超过三次，年龄大了之后啊，都会出现这漏尿的毛病。这个怀孕包括流产和正常的怀孕，包括剖宫产、自己生的全算。再有一个呢，就是坐月子没坐好，生完孩子营养跟不上，或者太早的下地干活，都会造成盆腔的肌肉损伤，最后会引起什么子宫脱垂。子宫脱垂的话，解决办法是什么？就是你得把子宫啊给它举起来。哎，为什么子宫脱垂会引起漏尿啊？因为子宫啊，它正常情况下在膀胱的上面，它掉下来之后啊，往下垂的时候，正好它要压迫膀胱，就会让膀胱啊容积变小，给膀胱压扁了，就会出现尿频。同时的话，它还会啊让这个尿道打弯儿，尿道打弯了，尿道我就把不住，容易漏尿。
2: 之前呐我也不懂，就觉得吧这年纪大了这个漏尿啊算正常，因为身边的也有很多人都这样，所以呢我也去没管它，结果呢就越来越严重。听别人说漏尿呢是肾不好，就吃要补肾的药，我就买了那个六味地黄丸回来吃。刚开始吃了几天嘛，我还挺高兴的，吃完一两个小时啊，又真的不漏了。当时呢我跟我老伴就说，哎，真的管用啊，我感觉到找到救星了。但是呢每次这个药效一过啊，这漏尿的毛病呢又出来了，就跟没吃药之前一样的。后来呢我也没信心了，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了。主任，我这连续呢听你讲的这个莲蓉方嘛，我看到对这个排尿的问题啊挺好的，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吃。
3: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抓紧时间把莲蓉方用上。在香港啊，莲蓉方是养和医院的一个保密配方，就相当于啊我们这边呢很多大医院自己有的院内制剂。而且以后啊不要吃六味地黄丸了，记住这是一个气虚的症状。因为啊气才有托举的作用，你想要壶里你放一壶水，它不可能啊把壶盖顶开，但是你把水烧开了，热气就能把壶盖顶开，气才有托举的作用。咱说了，没劲儿的人他举不动东西，气不就是力气吗？六味地黄丸呢是滋肾阴的，阴是凉啊，你会越补越凉的，反倒会加重症状的。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得补气，增加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
2: 这个院内制剂吧我知道的，之前呢我这边呢买过一个叫这个单氏通脉胶囊的，通脉止疼呢特别好，但是呢还便宜。
3: 香港养和医院呢也是这样，特效便宜，而且都是独家。眼龙方对于漏尿来说也非常快，效果在香港被称为一粒子。它进入身体之后啊，温阳化气，恢复了膀胱的气化功能，膀胱有力气了，首先呢你会感觉热乎，哎，就热气儿上来了。那热气儿的话它就有往上走的特性，对不对？热气都是往上走的，它就可以把呀这下垂的子宫给托起来，子宫托起来之后，哎，膀胱的压迫解除了，尿容量增大了，咱尿频就好了，尿道的挤压清除了， 就能把住尿了。

0: 你这个漏尿的问题就解决了。
1: 那人家发达的地方嘛，这个药呢确实是好，一副药呢才3.3块，现在3.3块能干点啥了？一盒6味地黄丸嘛，也得20来块钱了。你看我这个情况嘛，用延龙方啊，要用多少盒啊？
0: 用延龙方啊，分两个阶段，10盒是基础用量，一般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漏尿的问题也就可以初步得到解决。如果能用到20盒是最好的，这是一个保险用量。20盒能给膀胱打补丁，补丁打好了，排尿问题也就不会反复发作。否则也不光是漏尿越来越严重，最后也会导致周围的皮肤破损、感染以及尿路感染的问题。
1: 哎，主任，我听你这么一说吧，我得赶紧用上。那帮我报名订上20盒的吧。
0: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到了之后你放心用，后续有什么问题也随时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主任。
0: 哎，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福，九福更能滋养人。臣要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

0: 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提示的患者。
0: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
0: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啊，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0: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了。
0: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哦！这也是您这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3: 哎、嗯，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
0: 啊，
3: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嗯，
0: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3: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3: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0: 嗯。
3: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嗯，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0: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哦，
3: 特别相信你。
0: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了吗？
0: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0: 嗯嗯
3: 嗯。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0: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0: 嗯嗯嗯。
3: 嗯、啊、我收拾屋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0: 啊。
3: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0: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嗯，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0: 嗯嗯嗯。
3: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0: 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0: 嗯、
3: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0: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0: 吧，
3: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0: 嗯，
3: 啊，也不行了。
0: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0: 嗯嗯嗯。
3: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老高了吗？
0: 啊啊
3: 啊，说句。

0: 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呀、啊、就这么糊弄着过下去了。
1: 嗯，
0: 哎呀，我没治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啊、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0: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
1: 嗯、
0: 睡觉都受不了。
1: 嗯、
0: 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嗯，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1: 嗯。
0: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儿，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0: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等着我吃上这个之后吧、
1: 啊、
0: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啊。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怎么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它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就了
1: 啊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嗯，对，我现在用这个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喝、
1: 嗯，
0: 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啊。
1: 嗯嗯嗯
0: 嗯。我现在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嗯，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 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0: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子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
0: 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了
0: 救了我呀，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对。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1: 对，
0: 我要再继续吃吧，是吧？
1: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的。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祝贺您，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1899年，胡胜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好。
1: 你好。
6: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天天讲座。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呢83岁了。我呀，我就是肾不好。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了6-7年了。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那是可浑了， 亡魂

0: 毛混的，上头呢一层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嘛、
1: 啊、
0: 我那小肚子发胀还凉，老像有尿似的。
1: 啊，
0: 完了，我吃上这个老高啊，我吃上十几天，十四五天，十三四天的样子。
1: 哦
0: 哦、我这个尿吧、
1: 啊，
0: 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
1: 啊
0: 啊，我喝这个药啊，喝这十四五天、十三天那样吧，完那个、
1: 啊、
0: 这个尿呢，就彻底那个就那浑呢渐清。
1: 啊
0: 那个尿味儿、啊、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
1: 嗯、
0: 啊、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就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
1: 啊、
0: 耳蒙蒙蒙，就是那个脑袋蒙，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的东西似的，那么又那么蒙，完了还那个响、
1: 啊、
0: 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想的我这心烦的不行
1: 啊
0: 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右边斜。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爹死了。他摔跟头啊，他斜呀，这我就没摔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这耳朵明的，这个我想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高啊，四五天五六天那样，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够高兴的。
1: 嗯嗯嗯
0: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也见强了、
1: 啊、
0: 也见好了
1: 啊，
0: 哎呀给我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1: 哎、啊、这是您的
0: 也感谢这个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嗯、我们能好吗这病啊，
1: 就是、
0: 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
1: 嗯，
0: 你看我喝的你时间短呢，现在是喝十五六天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
1: 嗯、
0: 我可高兴了，感谢胡老 啊
1: 我听到您这样情况啊、我非常高兴啊
0: 啊
1: 听到您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而且我也非常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啊，是不是啊，太好了、啊咱们这既然这么好啊，咱们就来啊效不更方接着治吧，啊争取把这个病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好起来，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啊是是，我一定把这个病治好了，跟着这个胡老走。
1: 哎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
0: 啊
1: 全家快乐、
0: 啊、
1: 好吧。
0: 胡老啊你也保住身体啊，有你啊我们就身体就好了、
1: 啊、哎好，谢谢您啊，再见吧、
0: 啊、
1: 老朋友啊。
0: 啊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
1: 啊、
3: 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1: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1: 嗯，
3: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老师。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3: 我今年67岁。
1: 哦。
3: 我呢是
1: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也想给你啊，把我服用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嗯。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3: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3: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1: 啊啊啊！
3: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3: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1: 嗯。
3: 而且跟你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3: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吧，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3: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粗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3: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3: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3: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3: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3: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3: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3: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3: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起多病。
1: 嗯，
3: 她就是用你这个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3: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3: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3: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3: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
3: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3: 哎，用了10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3: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3: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3: 不到2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3: 哎呦，这可
1: 快，多彻底。嗯，
3: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3: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3: 早上起来那个沉僵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
3: 就是有点僵吧，诶，活动两下子，诶，就好了。
1: 嗯，
3: 不像了以前嘛，僵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3: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3: 是啊。
1: 啊，
3: 而且关节呢，诶，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3: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太好了
1: 啊啊啊！
3: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

0: 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吴永高和他吴永这个太好了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吴永高和一个意外的收获呢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德国那个德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用了以后吧，是好了一段时间。

0: 地方呢没有了，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拿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哎哎，洪老，多亏了您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
1: 不一样了。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嗯、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
0: 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也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啊、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哎、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啊，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呦，特别是我老伴。
1: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

0: 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哎，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5: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同心向阳，温暖相伴。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河南福彩走进商丘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福彩圆梦情暖6.1主题公益活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与美好期许。省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商丘福彩代销者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现场，河南福彩向福利院捐赠了奶粉等爱心物资，以实际行动助力孤残儿童健康成长。捐赠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实地参观了活动室、手工室等区域，详细了解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教育学习及健康护理情况，了解福彩公益金对福利事业的重要作用。期间，福彩代销者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参与活动的代销者说，看到福利院设施齐全，孩子们在悉心照料下健康成长，真的很自豪。我会继续努力做贡献奉献的福彩人。据了解，多年来在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

立夏商丘市儿童福利院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养育服务体系，为院内孤困儿童搭建起安全、温暖、优质、完善的成长环境，全力守护孩子们的童年。救孤是福彩的发行宗旨之一，一直以来，河南福彩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广泛筹集福彩公益金，持续助力各类公益事业的发展。此次走进商丘市儿童福利院，不仅是福彩践行发行宗旨的生动体现，也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关爱。健康购彩不是一味追求大奖的执念，而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它是量力而行的自律，用零花钱换取一份希望，而非动用生活必须的开支。近期发生多起以彩票内幕为诱饵的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者被一步步引导进入诈骗圈套，最终遭受数万元经济损失。请广大购彩者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任何所谓的彩票内部消息或稳赚选号技巧。案例一，7.5万元的诸资验证陷阱。银川市贺兰县的张先生在抖音上刷到一则购彩视频，他点进作者的收藏夹，通过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智慧云的 APP。客户主动联系，声称每天有内部号码提供，但需要先注资验证，并承诺验证后全额返还。张先生信以为真，按要求转账进行验证。随后对方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其重新注资。在累计转账7.5万元后，始终无法提现的张先生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案例二，2.6万元买来的选号技巧。银川市兴庆区的沙女士同样在抖音上刷到彩票选号技巧的视频。沙女士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后，有客服主动联系，引导她进入指定的网站注册，以教学为名要求转账。转账后对方又谎称因操作失误导致账号被锁，需要继续转账解锁才能获得选号资格。再次转账后，沙女士依旧无法获取所谓的选号技巧，最终损失2.6万元。我们来了解一下四大诈骗特征。一、精准引流设陷阱，在微信短视频等高流量渠道散布包含炫富、中奖等内容的彩票相关虚假信息，并附上二维码或链接，引诱潜在目标点击。二、话术包装博信任，用内部数据、算法预测、高中奖率等话术进行包装，营造专业可靠的假象。三、支付手段必监管，诱导受害者通过扫码转账、汇款，甚至现金线下交易、购买商品等方式来支付，刻意规避正规交易平台监督。四、巧立名目连环骗，以验证费、保证金、解锁费等名义索要首笔小额款项，随后以操作失误、权限升级等借口不断要求追加转账，直到受害人无力支付或发觉被骗。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所有声称有内幕、中奖号码或稳赚不赔的都是诈骗。彩票开奖结果完全随机产生，无法预测，任何所谓的内幕都是骗局。二、请到正规实体销售站点来购彩。购买福利彩票，请务必前往持有合法有效代销证的实体福彩销售站点。目前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彩票，切勿点击任何来路不明的链接，下载不明 APP。 三、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凡是要求提前汇款转账的，务必果断拒绝，切勿在陌生网站或 APP 上填写个人身份信息、银行账户及密码。四、及时报警，一旦发现被骗，请保留好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福利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其初衷是筹集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请广大公众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切勿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朋友们要转发给身边的人，让诈骗无所遁形。

0: 开了！
1: 到底是什么开了？
2: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3: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3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消息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60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09、16、19、22、28、29，特别号码为03。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44万1160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2万6045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3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452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3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4、07、08、1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3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6、07、09、10、11、14、19、22、23、26、30、36、44、47、51、53、6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47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5注，二等奖67注，其中两注一等奖8注，二等奖花落珠海市44030617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20元两倍6+5的复式票，中奖总奖金为2501万元，这是珠海市2026年中出的第一个双色球一等奖。5月18号，大奖得主王先生来到珠海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据王先生介绍，他是福彩的忠实彩民，尤其喜欢双色球，基本上每期都买。一般早上起来之后看看昨天晚上的开奖信息，王先生笑着说，我买彩票多年，中过多次小奖，没想到竟然幸运中得一等奖，真的是太惊喜了。那对于幸运中奖，王先生十分理性，他表示中奖不会打乱现有的生活节奏，会合理规划使用奖金。恭喜王先生，朋友们，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6: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

0: 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勤食明月汉时光。
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结，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呢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他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

0: 金谷壮安堂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胫骨状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

0: 啊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0: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啊，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河南省巾帼建功标兵彭景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巾帼建功标兵商城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民警彭景。我的家乡商城县自然风光旖旎，人文历史荟萃，物产资源丰富，连续6年上榜全国最美丽县域榜单。作为美丽家乡建设的参与者、守护者，我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贡献着一名基层女民警的力量。从警10余年来，我在不同的岗位上锻炼，也收获着不同的精彩。2023年以来，在全县公安机关争当优秀社区民警、争当优秀社区辅警活动中，我作为双征活动的负责人，组织、动员、指导全县201名社区民辅警积极投身双征活动，深入推进社区警务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一年来，我跑遍全县54个警务室和300余个警务工作站，从市站布局到软硬件建设，从业务知识培训到日常教育管理，全程跟踪指导，先后起草修改文件材料20余万字，筹办各类会议20余次，保障了全局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工作中，我将双征活动、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和30平安创建活动联动推进，制定出台相关规章制度，积极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基层治理。全局有5个派出所成功创建市级枫桥市公安派出所，30村居达到360个，全县刑事治安警情实现双下降，广大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稳步提升。我积极配合通信部门研发社区警务智能分析助手 APP， 用科技实现了变被动采集为主动上报，变纸质台账为数据信息，变汗水警务为智慧警务。通过开展双征活动，全局民辅警化解各类矛盾纠纷960余起，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460余处，收集违法犯罪线索340余条，抓获逃犯15人，破获案件50余起，有60余人被县局评为优秀社区民辅警，3人被评为全市标兵社区民辅警，4名社区民警被市局记个人3等功。所有过往皆为序章，新时代新征程中，我将继续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巾帼民警的风采。
5: 可能你知道，
3: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不少家长会把挑剔当成是对孩子的督促，觉得我指出来是让你进步，让你变好。但是长期在挑剔氛围下成长的孩子，很可能会变得低能量，比如说做啥事儿都没劲儿，容易拖延，容易放弃。我们说这种低能量的状态，不是孩子懒惰不上进，而是孩子的大脑在用一种很省力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那为什么挑剔会让孩子低能量？怎么样有效引导孩子呢？今天节目中，小雪要结合一位叫珊珊的博主的文章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为什么挑剔会让孩子变得低能量。说到挑剔啊，通常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高频负面纠错，二是低频正向肯定，第三是评价常常指向人而不是行为。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特征，高频负面纠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家长批评孩子，哎，你怎么又怎么怎么了，这里不对啊，快点别磨蹭，这是高频负面纠错。第二个特征叫低频正向肯定，就是孩子做得好的部分被家长默认为是应该的，这就是低频正向肯定。第三个特征，评价常常指向人而不是行为。有家长经常会说，你就是不认真，你怎么这么慢，而不是这一步可以怎么改。我们说具备这三个特征的挑剔，直接损害孩子的就是他的胜任感、自主感和廉洁感。研究发现，当孩子感到这三种需要被支持的时候，内在的动机更强，心理更健康。反过来呢，当养育方式更控制，更侵入心理世界，孩子更容易出现低动机、低自我价值感和情绪问题。孩子低能量，你看到的就是磨蹭、拖拉、没动力，动不动就躺平。但是这背后的机制却是：一、失败成本高，去做就可能会被挑剔，做错了就更会被挑剔。孩子会认为，我去做了就可能会被挑剔，我做错了就更会被挑剔。当孩子预期自己努力也换不来满意的时候，他的大脑反应就很现实，那我还不如少做一点，那就少错一点。这非常像习得性无助，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反复体验到不论怎样都难以得到积极的结果时，那他就会降低尝试，降低投入，表现为没劲儿。我们说这不是懒，是学会了不浪费力气。第二个机制是长期压力耗费力。家庭中啊，高负性评价、低温暖的互动会让孩子更容易处在压力反应里。这个压力系统长期被拉高或者反复的被触发，那就会影响情绪的调节、专注、睡眠质量和精力状态。所以你会看到孩子总是累、很敏感，更容易崩溃、恢复慢。就像是手机的旧电池耗电非常快，表面上看着没啥，但是很快就没电了。那么如何去有效地引导孩子呢？我们说家长挑剔孩子啊，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作为家长就不能说孩子、提醒孩子或引导孩子。挑剔是在评价你是谁，而有效的引导是在指导怎么做。所以要把挑剔变成有效的引导，可以参考以下五条实操的要点。首先要建立心理安全，每天给孩子明确的我很喜欢你，要让孩子知道不是夸成绩，是夸存在。我喜欢你今天讲笑话的样子，看到你回来我就很安心，你不需要表现得完美，我也爱你。这在本质上是在努力建立跟

孩子之间的连接感，让孩子感受到心理安全。第二条呢，就是纠错的时候用三一原则，每给一次纠正至少配三次具体的肯定，肯定要具体到行为，比如说夸奖孩子玩过玩具之后及时的把玩具收好，夸奖他很负责，或者是哎呀你愿意重来一次，坚持很可贵呀，再或者是你把刚才不高兴的情绪表达出来了，这样做很了不起。朋友们，这就是给孩子的大脑提供我能行的信号。第三呢，就是把你怎么换成我看到什么什么了，我们可以怎么怎么了，我看到你刚才积木怎么垒也垒不上去很难过，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试试怎么样，或者是我看到你刚才很生气，我们先让身体冷静一下然后再来解决问题怎么样。哎，语言结构一变，孩子的防御就会下降，能量就能够回得来。第四条呢，就是把标准切小，一次只改一个点。挑剔啊，常见的问题是全盘否定，而更有效的方式呢，是一次只抓一个最关键的可以改变的点，孩子更容易成功，胜任感就会越来越好。第五呢，是允许不完美，但要有修复。我们说没有人可以做完美父母，我们总归是有忍不住去挑剔孩子的时候，所以还有一个关键是及时修复。你可以告诉孩子，刚才妈妈说话太片面了，我不是否定你这个人，我着急是因为担心你来不及，但是我表达方式不对，我们可以重新来，这件事儿你想怎么做，我能够帮助你。这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告诉孩子，我们之间可以有冲突有矛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爱和温暖来修复好。这是把挑剔变为有效引导可以参考的五条实操要点。第一，先建立心理安全。第二，纠错时用三比一原则。第三呢，是把你怎么变成我看到什么，我们可以怎么。第四是把标准切小，一次只改一个点。第五，允许不完美，但要有修复。我们说很多时候啊，孩子的能量低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因为在一天天的挑剔里，他学会了少做少错，别让人失望。高级的育儿不是把孩子改得更完美，而是让他在你的目光里越来越勇敢，敢试敢错敢再来一次。因为被接纳的孩子才有更足的能量继续向前走。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0: 今天我们请周口市妇联兼职副主席、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公益讲师李彩霞老师为大家分享如何防止孩子沉迷手机。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彩霞。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防止孩子沉迷手机。我想提起来手机，可能很多家长都焦虑，焦虑孩子沉迷手机，焦虑孩子执迷手机，焦虑孩子被手机掌控。那么对于现在的孩子迷恋手机啊、游戏啊、电子产品啊，我想作为我们家长啊，需要正视有几个问题。第一，是时代是不可超越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电子产品和游戏泛滥的这个时空里，我们就必须正视它，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一个没有电子产品的时代了，因为时代是不可超越的。想想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别说手机了，可能看个电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奢望。我清晰的记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为了看一部霍元甲这个电视，我们一条街上就有一个街坊邻居，他们家有一台电视机。这家呢主人也挺好，每每到晚上那个霍元甲要这个播出的时候啊，都把电视机搬到外边，然后我们一条街的人呢都搬着小凳子都跑到他们家，哎呀简直像看电影一样，那个场面那个热闹，然后在那儿看霍元甲，如饥似渴的在那看着。那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孩子，家里面不但电视机是画面逼真，而且可能家里面电视机不是一台吧，特别是包括我们今天的智能手机，那更是一部手机可以实现很多孩子的需求。所以啊，面对手机也好，游戏也好，电子产品也好，那么它对孩子有吸引和诱惑，其实好好想想对我们大人呢，我们很多大人下班之后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躺，手里面一定拿着什么呀？手机。对，所以作为今天这个电子产品时代，迷恋手机、迷恋游戏、迷恋电子产品，我觉得它已经不是单单孩子的事儿了，是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我们成年人都要面临的问题。那怎么样去正视它、处理好它才是正途，逃避是逃避不了的。第二呢，我想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是，手机也好，游戏也好，电子产品也好，其实它都

0: 有它的两面性。也就是说，我们家长朋友啊，不要老是一提手机、一提游戏、一提这个 iPad， 都把它当作洪水猛兽。当然，如果孩子沉迷到里边，那就会对眼睛啊、对身体啊会造成伤害。可是它好的一面呢，是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会有一些是开发他的心智、开发他的智慧、启发他的大脑的，也能够让我们孩子去学习一些东西。比如，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孩子呀，拿着手机，手机里面有儿歌呀，有这个唐诗三百首啊，还有一些好的游戏啊、好的识字软件啊等等。你像我们小的时候认字儿靠啥呀？那别说上幼儿园了，哪有幼儿园去上啊？只能是等到上小学，在课堂上拿着教材，这个老师在教材上教的一些生字儿，我们才有机会去认字儿。但是今天的孩子呢，可以通过手机、电脑，通过这些电子产品，通过这些生化并茂的这个识字软件，孩子可以在里边既获得了快乐，又能够认得很多汉字儿，这多好啊！所以呢，只要是趋利避害，尽可能的利用这些现代科技，它有益的方面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同时把这些不利于我们孩子成长的，比如说这个成瘾啊，时间不能把控啊，这一些给指导好、限制好，不一味的认为这些手机游戏对于孩子来说是洪水猛兽，我觉得就可以了。第三呢，我想跟大家谈谈，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趋利避害。今天的电子产品是科技发展的产物。那么我们就要充分的利用它好的一面，去规避，比如说上瘾啊、伤害眼睛啊、伤害身体啊，这样呢就需要，比如大点孩子呀，我们家长可以提醒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些自我管理，包括我们成人自己，我们都要做好自我管理。对于小一点的孩子呢，可能就需要靠外部管理。怎么样外部管理呢？比如说我们给他约定时间，爸爸妈妈做好监督、做好提醒。那么不管是内部管理也好，不管是外部管理也好。那内部管理呢，我们也称为是自我管理。通过这些管理呢，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通过外部管理，也就是通过这些被动的管理方式，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就会慢慢的增强。那么第四点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啊，要培养孩子一些有益的身心生活方式，比如说带着孩子去做一些体育运动啊，画画呀，充实一下孩子的一天24小时。因为人不管怎么着过，他一天都是24小时，让我们的孩子呀，他这个旺盛的精力有发泄的通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很正常，那作为我们家长呢，首先要做到不要焦虑，要想办法去化解。手机也好，游戏也好，电子产品也好，它都是时代的产物，有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别说是孩子了，我们很多大人都沉迷到里边很难自拔，那更何况是孩子呢？但是我们家长要看到它的一种两面性，要多去利用现在的电子产品和这个当代的科技，帮着我们孩子成长，让孩子学习和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这其实是好事儿。只是呢，我们需要注意防止孩子沉迷手机，注意培养孩子的一种自我管理能力。当然，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啊，首先一定是通过外部管理，也就是我们家长的监督和约束，然后慢慢的培养和激发出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孩子想打游戏可以呀，不能不打呀，不能把游戏当成是洪水猛兽啊。打游戏给孩子提前约定好要打多长时间呢？然后到时间呢，我们就要主动的、自觉的放下来。如果做到主动、自觉放下来，那可能下一次我还有一些惊喜的奖励送给你。如果你自己不守规则呀，那我可能就要取消你下一次打游戏的。比如说我本来规定你20分钟，那下一次可能就要缩短到15分钟。也就是说，这样让孩子奖罚分明，有时间管理的概念，这样呢，就慢慢的培养他的自觉和习惯。尤其是孩子做得好的时候，我们要及时鼓励孩子守时了，孩子自己自觉主动了，那我们家长呢要及时鼓励、肯定、表扬、赞扬。同时呢，但凡有可能，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多培养孩子有益于身心的一些生活方式，培养孩子有益于身心的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这样呢，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沉迷于手机、沉迷于游戏的几率呢就会降低。那这样呢，坚持做孩子沉迷手机的问题啊就会大大缓解，会让他们终身受益，而且身心健康发展。
1: 好朋友们，听完了李彩霞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我们很在乎自己拥有的东西，一旦拥有就舍不得放下。其实你的拥有只是短暂的，那些东西即使再好，和你再密不可分，到最后都会离你而去。所以对待过去，不要过多的追悔，失去的都是永远。对待现在，不要过分的吝啬，付出才是最好的拥有。对于未来，不要过量的奢望，属于你的都将在你要走过的路上。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143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香蕉，你好，香蕉，
0: 你好。
1: 好，头一次给你打电话，心里真紧张着呢。
0: 嗯，
1: 我就想关于一下我婆媳之间的问题，就是我结婚也4年了，孩子3岁，但是我和我老公之间挺好的，就婆婆每一次她都唠叨一些小事，我都不放在心上，就不这么不细说了。完，我就一直忍着。完事儿，我要跟我老公提，我老公就说：“哎呀，看他的面子就算了。”反正头一段时间，头10天左右吧，完了脑出血，不是那个，就是老年那个叫，哎呀叫什么病了？叫脑血栓。
0: 嗯。
1: 就是轻，完搁家挂吊瓶呢。然后我一直伺候，我也不领孩子上外头去了，领孩子一直伺候，给就是换针换药啥的。每次换药，他都说疼了，或者是说那个。针里边还有点药水，我说妈，那个药都已经滴了没了，怎么那上药有点存放点药是很正常的，每次都是说呀，完我就当没听着，那地完了一次10回得说8-9回就那样。过了前年后边给孩子换药，这瓶药快要打完的时候，这会儿门铃响了，想了一看是他大姑娘来，他大女儿过来了，我就赶紧跑屋里给他妈去给他换药啊。这屋他大姑娘也正好也要进屋了，完事儿他妈就是还在说我那里还有点药水没打完，我说妈药水已经没有了，那已经很正常的，那里就一点药水很正常，已经管都不滴的了。完正乎我说手不就骂了吗，跟他妈说话吗，正乎他大姐看见我可能是骂了不怎么的，就从那地上跳床上来，一下给我怂了一下，把那针管拔下去了，他去换去了。完我说大姐你干啥，我就没说下一句，我说为啥就是这样啊，你是说我骂了怎的，你说话我都没说，我说大姐你干啥，他没说，他都没说啥。然后我心里完了，他妈那边还是说，这还说那个，还说那针管的那事，还说我那个，还说我那个药水的事儿。我这心里这个委屈这么多天，你看水给放跟前儿，上洗手间我得扶着去，然后脑袋又迷糊了，随时给那医生打电话，就这么怎么伺候都不对，他平时都特别刁蛮不讲理。然后我就心里边委屈就出去了，完等他大姐要走的时候，打完针了，换完药了，他大姐要回家，我说大姐，你那个我整不好，然后我看不好针，然后换不好，完说以后啊，你和四姐过来吧，我五个大姑姐，就是我老公的一个男孩，我说大姐你和我四姐过来吧，我说我拔针拔不好，完了拔疼了或者怎的了，完事 就生气了，就大家给领着走了啊，啊一声就走了，我心里老委屈老委屈了。我这几年我一直忍一些小事儿不细说，就是忍，心里忍，因为我老公对我好，我不计较那些，老年人嘛，磨得很正常。但是每天这伺候打针这事儿，都我说小心翼翼的，小心翼翼，还每次都挑。他女儿一来吧，他什么都不说，我一整就挑，挑我这回，因为他大姐这一怂了我，心里老难受了。然后我就完事，我就不管那么多了，我就说我就不让，我就不整了，让他闺女来吧，让他们来。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心里特别。
2: 你这些事情和你丈夫说了吗？
1: 说了，他说了，看到他的面上，然后就过去吧，看他的面上，就这一个儿子怎的怎的。哎呀，完他儿子也是没有办法，他比较孝顺。哎哎，嗯。
2: 你是不是在内心当中你很讨厌你这个婆婆啊？
1: 我不讨厌她，我对她对我妈都好。
2: 你对她比对你妈都好，这本身咱说是不正常的啊。
1: 不是，我跟我家也是孝顺，但我妈说我啥，我可能就算怎的我能顶过去，你这顶一下都不行。有一次都给孩子吧，
2: 不是有啥不行的？
1: 哎，不行，有要少英老师，你听我说啊，
2: 你
1: 有一次把孩子喂辣椒喂辣哭了，第头一天辣哭了，第二天你现在都别喂了，平时给孩子吃这吃那个，孩子小三岁，他都不听，像没听见似的，还继续喂。头一天辣哭了，第二天又挨着，第二天又辣，两个人嘴都辣通红。我说妈，你可别喂了。完之后还哭了，哭了，心里边也不能说啥。我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老公正好搁彩票站呢，彩票站，我说这孩子哭了，回哄啊，你哄不好。给他扔外头去，我心里这个生气呀、啊。然后我去哄，还是哭，哭给我气的，我打孩子两巴。然后他妈说啥、啊？你不打我呢吗？

0: 给我气的，我说小汽车还咬车，我给他摔了，摔了，然后啊又摔他呢，哎呀妈，这样完，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儿子回来十点多了晚上，我寻思回来的时候把他说什么，没等我说，他妈告诉儿子说我跟他妈俩就是就会摔脸的了，回来他儿子就跟我说，你想你跟我妈就会摔脸这那，不过明天离婚去，我说离都离，谁怕谁呀，就这样完了。他就用这事儿，你看每一次。
1: 那为什么没去跟他离婚呢？
0: 啊，第二天我说了，我说走离婚去啊，他是户口本搁老家，是户口在老家呢，得去需要户口本才能拿回去呢。
1: 你告诉他，我打车陪你去。
0: 我还是没有，我就寻孩子，我俩之间没啥多大。
1: 你吧，你这你就错了啊！
0: 啊，
1: 你要治你就给他治老实了，要不就别治他。你知道吧？你这老做夹肉饭能行吗？
0: 啊。完事后来我说
1: 我现在吧，我跟你讲啊、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事儿啊，其实你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啊，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我给你，我只给你三个建议啊，
0: 嗯
1: 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第一个建议是当你再和婆婆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老公拉进来，
0: 嗯，
1: 知道吧，一定要把他拉进来、嗯，让他知道这事情从头到尾的过程，甚至让他看到，得让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
0: 他店里离得太远了，给他打电话也不能回来，离得远。
1: 打车去，知道吧？
0: 嗯、
1: 再说吧，我跟你讲，你这些事儿哈、啊、都是小事儿，
0: 嗯，
1: 知道吧？
0: 完，大姑姐也不来了。
1: 听着听着啊，听着一个一个我跟你说啊，以后再有矛盾的时候，你把你老公一定要提前跟你老公说的，把话都说明白。比如说那个什么孩子那个辣椒那个事儿，你开始你就跟老公说孩子哭了你回来哄，你说这个干啥呀，你心平气和的把这孩子昨天怎么怎么回事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先跟他说明白，你看他说什么，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这是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比如拔针这事儿，他不说里边有药水吗，你就在边上站着，你就问他什么时候拔，来你也瞅着我也瞅着，
0: 还不行啊婆婆，你可不知道我婆婆是啥样，任性刁蛮不讲理的呀。
1: 你不管他刁不刁蛮，让他自己说呀。
0: 哎，出危险了还是？
1: 有啥危险的？打针的多滴一会儿，那有啥危险的？
0: 反正从此以后我不管这针了，我该怎么伺候怎么伺候，这针我是不管了。
1: 啊，这是一个啊。
0: 嗯。
1: 我跟你讲啊，这些小事你别和他犟。
0: 啊。
1: 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
1: 他说还有药水，你就让那药水滴完，那能咋的？
0: 你太挑事儿了，他关键来
1: 不是挑不挑事儿，那
0: 那
1: 你别想这些事儿。你要现在内心当中你总觉得这老太太是挑事儿的话，那就说明你不理解他，你们俩关系没个好。
0: 嗯，
1: 你说到现在为止，我告诉你，你都没有说一句说一件我觉得是个事儿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你说他挑事儿，那意味着你也挑事儿，真的。如果你不认为他是挑事儿的话，那能叫挑事儿吗？是不是？你认为他这些事儿都叫挑事儿，那所以你也挺挑事儿。
0: 不是，肖江老师，我这几年他一直磨叨，我都当没听着。
1: 是啊，他一直磨叨，因为你觉得他说的那些话都是磨叨。
0: 假如方便，总吃方便，嫌方便贵了。
1: 这事儿，这都是一个很对于他那个年龄段的人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很正常的一种表达，你却当成一种磨叨，这是你心态的问题，
0: 嗯，
1: 知道吧？就像刚才你说那药那个药水啊，就打点滴那药水，我告诉你，老年人100个得有80个人都会那么说，还有点药水呢，还有点药水呢，他习惯了，这不是事儿，这不叫磨叨。
0: 他女儿来打，每次生他都不吱声。什么事儿？
1: 你比这个有意义吗？
0: 我觉得女儿和婆媳这个媳妇儿就不一样。
1: 那肯定不一样啊！那能一样吗？你对她和对你母亲一样吗？
0: 我感觉，哎呀，怎么说，比我妈对的还要好。
1: 你说这句话，我和你讲啊，咱们要说，你要说对你婆婆比对你母亲好，这个是有违天理的，这是天理不容的。这是有违人性的，有违人性的。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些东西翻译过来是啥意思？假的，
0: 假的。
1: 对，你自己的母亲，你说你对婆婆比对自己的妈都好，那不胡扯吗？那是什么人呢？
0: 真妈，我自己妈说啥，我直接能辩论，这没法去辩论。
1: 没法去辩论，并不等于说你对她是好。
0: 那我明白了。
1: 明白了。所以我和你说啊，你别用另外一种眼睛，用另外一种心态去看你婆婆。最后我送你一句话啊，你要真正的去了解了解那个年龄段的人，别用你自己的观念去衡量他，别去计较那么多啊。再见。哎，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迎接尾号为452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喂，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刚才给您那个发过微信，然后我刚才说。
1: 就是那个。
2: 对。
1: 说怀孕双胞胎的那位母亲是吧？
2: 嗯，对。
1: 我终于等来你电话了。其实我特别盼着你打电话，因为你这事儿是大事儿啊。我有几个问题我得问问你。当时你自己都感觉到不好了，你丈夫都已经说上医院了，那你咋这么糊涂呢？你为啥要听你老婆婆的话呢？
2: 不是老师，你想想，你说啊，我当时才24岁，然后就是我现在我儿子现在已经也1岁半了，然后但是我刚才给您发的那些还没发完就不小心摁出去了。我老婆婆今年就是前几个月已经去世了。
1: 你老婆婆都已经去世了，
2: 啊，对，今天我没说完嘛，
1: 啊，您说啊，
2: 啊，对，然后她就去世了，她去世了之后，我才知道她跟我妈跟我爸那么说的，说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怎么的，
1: 怎么了？
2: 就是是我本身就是没说肚子疼，就是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然后我才能反过来，我感觉。当时我都那样了，然后你就是在。
1: 我跟你说一句话啊，这事儿咱不要再去往下谈这个事儿了。活人不计死人过。
2: 啊，但是就是现在我的那个孩子，每一天在一天一天长大，对，然后我就
1: 不管
2: 觉得
1: 不，你不管咋是觉得不觉得，首先来说这事儿不完全是你婆婆的责任。啊。这事儿不完全是你婆婆的责任，最起码你和你的丈夫啊，也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你不是木偶，啊，你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这种东西，我觉得最起码你应该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你婆婆都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再去讨论一个已经过世人的对与错，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你这辈子也不会再有婆婆了。你在想这些东西干啥呀？你是不是现在有抑郁症了？
2: 我就是觉得，就是可能如果他现在在的话，我可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复杂的心理，因为这些都是他没有了之后，我才知道他在的时候，我不敢说，我说了怕我妈我爸生气，跟他生气，然后两家人也过不到一起去。
1: 嗯。
2: 然后因为就是在争吵。
1: 不，我觉得你现在工作吗？
2: 啊，我自己开了一个饭店。
1: 我跟你说，你不能再想这些问题了，真的，因为你再去想这些问题，你这就是你真就是有毛病了。 这我不是和你开玩笑，因为随着这人的去世，这种纷纷扰扰都已经结束了，不用再去辨别是是非非了，因为一点用都没有了。
2: 啊，其实我听说朋友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啊，就像这个事儿，
1: 如果你现在还在你婆婆这儿纠结出不来的话，你没说的赶紧去看心理医生。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因为这人都已经没了，还去想那些事情。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啊，首先来说你这个叫作孽啊，第二个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也不会对于你以后有任何的影响，不是说这事儿我们分析明白了想明白了以后我们怎么做，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你婆婆都已经去世了，我说了以后你再也不会有婆婆了，你现在在想这些问题那就是做人了，如果在这个圈里出不来的话，对不起，你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怎么还能去记着这些东西呢？是对是错，是恩是怨，也都已经过去了。
2: 啊，我就是觉得当初自己
1: 不管当初什么样，那不是善不善良的问题，只能说明你无知。那怎么能是善良呢？跟善良和不善良有啥关系啊？
2: 不是老师，我清楚的知道那一天是怎么经历过来的。我有舅舅说过，我一而再再而三说我肚子疼。
1: 对，这种时候说句实在话，你就说我一定要去医院，你婆婆她也不可能把你摁在这儿，对吧？你丈夫也在家，你不能够把这所有的责任都怪罪到你婆婆的身上。你婆婆可能凭借着经验来说啊，她可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但是第一个你婆婆她不会主观的去害你，所以你把这个事情完全推到你婆婆身上是不合理的。啊，你还有啥可说的吗？你自己的身体你应该最知道啊，你什么学历你告诉我。
2: 大学，但是我也没怀过孕呢。
1: 你没看过书啊？啊，你既然大学都毕业了是吧，都上过大学，就比如说上过大学你识字的话，怀孕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找两本书看看呢？你也应该能知道啊。而且说句实在话，你每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是不是跟人医生也聊啊？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婆婆的身上呢？你婆婆充其量就是用她的经验得出一个并不是很正确的结论而已啊，你要干嘛呀？而且婆婆都已经去世了，你还在纠结于这样的事情，你想咋的？把她从坟里刨出来挫骨扬灰啊？
2: 就因为我当时没说，我才等他没有了之后，这件事实才在我面前。
1: 你丈夫好像最近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和你的距离远了？
2: 啊，没有，他一直都对我挺好的，他也。
1: 那你想不想他离你距离远呢？你要再这么做下去的话，我估计你这家要散了，你这家要败了，因为你做的事情毫无意义可言，甚至说毫无道德可言。你婆婆一千个不对一万个不是的话，你婆婆都已经去世了还在扯这些。
2: 那为什么
1: 啥
2: 怎么遭罪呢？都是我呢，
1: 因为你的无知，知道吧？
2: 我的无知，我已经说了要去医院，那你说我当时我也不能骂他，跟他吵着我要去医院。你说
1: 我问你啊，当时你要是坚决去医院的话，你婆婆能把你摁在那儿不让你动，给你绑上吗？
2: 我当时已经说了，我肚子疼，我要去医院。我问你再挺挺，你再挺挺，你再挺10分钟，你再挺15分钟，我看还疼不？那你说？那我作为儿媳妇，她要是我妈的话，我可能会骂，真受不了了。但最后真是我这么说的。
1: 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说什么，你。我现在能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个，你会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别人的身上啊，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啊。第二个，我告诉你啊，现在老婆婆都已经去世了，你心里边还怀着这么大的怨恨，你这人不善良。而且第三个，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去讨论，根本就不可能去做任何的改变，你还在纠结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不理智。最后和你说一句话，不用再谈了啊，没有意义，因为你就在这圈里绕。最后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还在这圈里绕的话，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你这家要散了，你这家要败了， 你如果每天都去纠结于这个事情，甚至跟你丈夫磨叨的话，记住了。

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粉蜜 Q 十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散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1056 1663825 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 10561663825 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972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哥你好。
1: 你好。
2: 哎，那个我头两年前吧，我给你打过一回电话。
1: 两年前呢？
2: 对对对，因为幸幸你不记着，因为让你臭骂一通。我跟你说一下，我也是想告诉你一下这个事儿的发展。
1: 啊，
2: 不记得了，但是这事儿就是通过
1: 你先说说，先说说当年是怎么一回事儿。
2: 我今年30岁。
1: 嗯，
2: 在3年前吧，我一直等一个比我大5岁的女人。
1: 嗯，那个女人是有家庭吗？
2: 对对，有家庭，有家庭。
1: 啊，
2: 就是说咱不讨论那个道德不道德了，因为你已经说完了，就是你已经骂了，骂完了。
1: 当时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啊？
2: 建议是什么？就是说什么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嗯，
2: 撞了南墙什么什么的，因为我挺受用，挺受用这些。完事我等到今年，都把一切东西都处理明白了。
1: 怎么处理明白的，小伙子？你和我说说。
2: 就是把婚都离完了，把一切问题都。
1: 谁离完婚了？
2: 女方。
1: 女方离完婚了，然后呢？你们俩在一起了？
2: 然后就是说的，所谓的就是到一起了。原来，我，少江哥，我只是。原来只想就是说的，如果就给我个名分，我怎么样都行，我生的死的就那套，你知道
1: 吗？
2: 就是说真正到一起了，我感觉生活不是说有些东西变了，
1: 嗯，
2: 但是我感觉不有些东西真不是你当初所想的那样的。
1: 你继续说。
2: 但是不是说人家这你到手了，我也不去珍惜或者怎么样，没有那个，这只是说心里有一些小小的。兴许今天工作上有一些不顺利，
1: 嗯，
2: 所以开车的道上联想到一些东西，
1: 嗯，
2: 真不是说最开始那种最初那个目标了，
1: 嗯，
2: 就是到时写了感觉有一些东西好像是变了，
1: 嗯，
2: 我
1: 现在你们俩还在一起吗？
2: 在一起，
1: 在一起，然后你们俩相处的还很和谐吗？
2: 挺好的，挺好的，
1: 挺好的。然后家里人都知道了吗？
2: 家里人。最开始是非常，因为我相信一个正常的家庭啊，
1: 嗯，
2: 你俩那种不道德关系好像没人能支持，
1: 嗯，
2: 那纯是找抽呢，这一家人都有病。
1: 那现在问题是你们俩已经在一起了，家里人也没有办法，也只能默认呗。
2: 家里人没有是非常是祝福你，因为这种关系到一起，我感觉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什么东西，他不可能说谁家就祝福你。
1: 好，小伙子，今天你打电话来想问我什么？
2: 我不想问你什么。
1: 嗯，
2: 我只想告诉你，嗯，你说的话，嗯，很对，很对。就是说的，当初你告诉我一些，就是你赶快跟他分开。你这年老头知道不能拿刀砍你吗？
1: 小伙子，我今天还是想说几句话，也许这几句话可能还是你不愿意听的。其实刚才呢，
2: 我肖江哥，我打断一下啊，打断一下。我既然能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听一些不愿意听的话。我要想听愿意的话，我不找你，我直接找朋友，还是属于愿意听的。
1: 是这样啊，就是刚才你说了一点，就说真正的，比如说啊，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说，说真正的达到目标了或者到手了，反而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2: 对对对，
1: 这个不怪你，也不，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也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不珍惜了。就是人呢，就是一个真正的海市蜃楼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场景它是不相符的。你看啊，现在我们就是现在我们都用手机或者这数码相机拍照，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用相机也好手机也好拍出来的照片，然后你把它洗出来把它打印出来，你看着那种纸质的打印的照片是更有感觉。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地方啊景色并不是很好，但照一些照片会特别美呢？这除了摄影技术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因为照片就是能够体现出那么一小块，而那小块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啊，我们会在想象当中潜意识当中把它就是扩大的无限的美好。你可能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一旦在一起了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美好，当这个人活生生的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0: 虽然说现在你们真正在一起了，但是我想和你说啊，小伙子，其实你们俩还有很多很多所没有遇到的，或者说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如果以后你们有矛盾的话，他可能会埋怨你，比如说不是因为你我能怎么样吗？能怎么样吗？我能。如果他一旦说出来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们的感情就强倾即摧，基本上就会被摧毁的消失殆尽，知道吗？而且对于你来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当你真正拥有他之后，而且过了几年之后，当很多东西都变为常态之后，其实你心底的那种所谓的遗憾会加倍的在滋生，到那个时候他就不是当年你心中的那个他了。所以现在你真正要是在一起了啊，笑江祝福你们，但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这种感情的经营要比别人要困难很多很多。
1: 对对对对，肖江哥，这个你说这个话应该也是我双方家长经常提到这个，说你俩在一起的不比平常人在一起，就是说你俩方方面面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就是说兴许有一句话有一个表情，兴许提到往事提到什么东西，你俩都会，因为过日子不像说的上水鱼碰下水鱼就完事儿了，天天在一起接触，难免有舌头不碰牙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非常，我总感觉好像是不是我把这种激情这种什么东西，我把这种东西比如说激情，就是说是不是已经在这三年当中我已经耗尽了。
0: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啊。其实人呢也有生长周期，比如说20岁哈，我们怎么样弱冠呢，成年呢，就是人比如说男人一般5-6年他会有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包括这种身体素质的变化，更包括这种心灵上的变化，包括一种价值观的变化。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很爱吃，可能过几年之后这东西你就不爱吃了，或者现在你特别讨厌吃这玩意儿，过几年之后你又特别爱吃，就是
1: 这种东西
0: 现在吧，你呢，现在呢，咱说你现在年龄呢是30岁，实际上你现在是你的一个点，再过1-2年我告诉你你还会是一个点，然后再过5-6年就是你31-32岁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变化，等到你37-38岁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个变化，而这两个变化我和你讲，对于你们的这种感情的考验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小江哥，我总感觉俺俩在一起，就是我不知道是外界给我的压力，我总感觉是有时，但是我不想把这种情绪强加在给别人身上。
0: 其实外界
1: 有一些不自在。
0: 那外界没有给你们压力了，现在外界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这种压力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
1: 就有时候感觉还是那么，就在朋友面前了，在谁面前，在家人面前了，因为当时不光你骂我。很多人都
0: 这种事情你会面临的越来越多，所以啊，你如果说就是说很珍惜这段感情的话，其实你们所需要面对的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是你无法想象的，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小
0: 杨
1: 哥。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二百

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

0: 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92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啊，我想就是家里这些事儿，我想跟你说说。
1: 那、我们聊聊。
2: 啊，那个我对象他家姐两个，他还有个姐。
1: 嗯。
2: 然后那个还在家有对象，然后他妈总是向着他姐。
1: 嗯。
2: 我们俩年年给他2-3万块钱零花钱，连水礼什么的这些加钱，他都给他姐家了。
1: 嗯。
2: 然后现在我们的关系整得挺不好的，你说现在我应该
1: 因为什么弄得挺不好的呀？
2: 就因为这些钱的事儿呗。
1: 是你跟他弄得挺不好，还是你丈夫和他弄得挺不好啊？
2: 全是
1: 啊，啊、
2: 嗯，
1: 那你怎么来看这件事呢？
2: 但我是就是想，你供你花钱那可以，但你不能给你姑娘啊。
1: 为什么不能呢？
2: 那我们俩辛辛苦苦挣的钱，为什么要给他呀？
1: 你们孝敬老人的钱是吧？
2: 对呀、啊。
1: 你孝敬老人的钱，你是指定老人用这钱做什么了吗？
2: 就是给他的钱，让他一年下来水里的生活费什么的。
1: 嗯。我告诉你啊。
2: 啊、
1: 嗯。我觉得这件事儿哈，你说你和你丈夫啊，都对老人有意见，你这个就大错而特错了。首先我说你啊，你有这个想法不足为怪。但是呢，咱们说你孝敬老人的钱，无外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让老人吃好、睡好、穿好、生活好，对吧？这是你们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让老人心里高兴。是这意思吗？
2: 对呀。
1: 哎，现在呢，你们给完人家钱了，咱们说你们孝敬老人的钱了。老人现在吃的挺好，穿的挺好，住的挺好，那么剩下的就是高兴的事儿了。老人把这钱给自己的女儿啊，说女儿可能困难一点，照顾一点，换得老人高兴，这不就是你们孝顺的一个表现吗？
2: 那关键是他有的时候还跟我们俩要钱，说给你姐吧，给你姐吧，总这么说。
1: 这个事儿你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对吧？
2: 那如果我和我对象说不给了，那肯定会生气的。
1: 那就看中你看中什么了呗。我觉得你如果是个聪明的一个女人的话哈，这种事情哈，你让你丈夫去处理。咱们说如果说啊，给你姐姐也好，还是给父母的钱也好，如果对于你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的话，你最好不要去处理，或者说不要发表你自己的那种反向的意见。因为你姐，我跟你讲啊，你丈夫再不满意的话，那是他爹他妈，那是他自己的亲姐姐啊，明天和你离婚了，你什么都不算，人家就是打折骨都还连着筋
2: 啊，
1: 是吧？
2: 啊，
1: 你现在呢，咱说你说那些话，或者说你在这边生气，第一个你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2: 啊，
1: 是吧？你改变不了老人，你也教育不了他姐姐。第二个，自己惹一肚子气；第三个，长此以往的话，你和你丈夫的感情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 对呀，就因为这件事儿也受了很大的影响。
1: 所以，如果说你不对这些事情发表过多的负面的这种看法、这种观念的话，恐怕就不会了。
2: 啊，
1: 是吧？
2: 嗯，行，那好了，
1: 好，
2: 再见。
1: 哎，来迎接尾号为697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强老师。有这么个事儿，我好像有个心结似的，因为什么呢？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是个全科医生。
1: 哦，
3: 我在10年前吧，我就办天津留子。
1: 嗯，
3: 自己在别的城市吧，我就开了一个综合性医院。完后来可能因为很大的一个医疗事故，
1: 嗯，
3: 我就赔进去了几百万块钱。
1: 嗯，
3: 完后来我就撤回到沈阳了，我跟同学合伙干的。
1: 嗯，
3: 完了当地可能说那个也罚我们很大一笔钱。
1: 嗯，
3: 完之后那个期间呢，我处了一个女朋友，处的关系特别好。我回到沈阳之后啊，没有半年吧，可能说对我没感觉了，可能说怎么有想和平的分手，就是去年吧，处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
1: 又处一个，这是新的，不是原来那个了
3: 啊，不是原来那个
1: 啊， 嗯嗯，
3: 就新处一个。

0: 跟那个绥中那边的老家。
1: 嗯，
0: 完了那个辽大毕业之后吧，考完研究生之后，给他分配工作，完了我接触上之后吧，这俩人挺有共同语言的。我的心结在哪儿呢？我现在心态和以前心态整个都放下了，就是说这个女孩各方面条件都挺好，但她就是对我很不信任。
1: 嗯，
0: 因为我有时候我把电话放那，她有时候好像，哎，是不是你来个短信怎么怎么的？就是说很多事儿，比如现在我先回医院那上班去了，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可能说一打电话，哎，你旁边那么静呢，怎么的怎么怎么的，所以我是很挠头这个事儿。现在，
2: 你和她认识多久了？
0: 一年多吧。
1: 从开始就是这样吗？
0: 刚开始不这样。
1: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这样？
0: 因为我后期吧，总去做义工。
2: 做
0: 义
2: 工
0: 吧，我接触，
2: 嗯，
0: 我可能接触面广一点。
1: 嗯，
0: 他可能总感觉好像是我是不是身边都有别的异性朋友，所以我真的没有那样。
1: 不，这个咱们说做义工哈，做义工这是好事儿，我们佩服你啊。
0: 对。
1: 怎么的？你经常跟女性一起做义工吗？还是咋的？
0: 不是，我们这义工什么的都是各大医院的主任或者什么的。
1: 不，我是想问你，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哈，他怀疑你，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你一定要搞清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什么样的事情怀疑你？你刚才跟我说了啊，你周围很静啊，他也会怀疑你，是不是？
0: 对对。
1: 我问你，你欺骗过他吗？
0: 从来没有。
1: 从来没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从什么时候怀疑你？这个你也搞清楚了，是从你去做义工。做义工我不明白，和他有什么多想的呢？怎么的？做义工之后你接触女性多了还是咋的？
0: 不是，我这钱对不上。有时候我做义工吧，可能说像别人做什么手术做什么可以挣来钱，但我们是说每个月我可能搭个5000-8000块钱，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心态跟十年前现在很不一样。
1: 哦哦哦哦哦。
0: 我是这样的，他总以为我怎么着了，知道吧？
1: 嗯，
0: 这钱应该说用到让他看到的情况下。
1: 他支持你做义工吗？
0: 表面挺支持，但心里他，我觉得心里好像有个坎儿似的。完事之后，我领他上同学那医院，上哪儿？
1: 嗯，
0: 我说咱去溜达看看去。完事他们搞心理的，说他可能有轻度抑郁症。我分析也是这样，但我跟他说他是急眼。我说你也受过高等教育人，你知道吗？这样特别，现在我心特烦，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1: 我想问你，你觉得你说心里话，你和他真合适吗？
0: 嗯，我觉得咱俩学历也相当，什么都挺相当。
1: 学历不重要。
0: 嗯。
1: 你不觉得在你们俩的人生观和爱情观里面有特别大的差异吗？
0: 我也感觉了，
1: 所以这种事情不要勉强，知道吗？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把你的心扉敞开了和他说，把你的想法，特别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把你的想法告诉他，甚至也把你对他的一些不满意也告诉他，然后看一看你们俩能不能调和。如果不能调和的话，千万别勉强的往前走。
0: 行，
1: 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祝福你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您啊。
3: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天道酬勤说，肖江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1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

0: 有的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67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是挺困扰我的，我想咨询咨询你，给我一个建议。在一年之前吧，超市那个大姐吧，就给我介绍一个朋友，我今年46岁，是离异的，没孩儿。但是呢，那个女方呢也是46岁，有一个男孩归对方。但是那个男孩呢，经常去上他母亲的，我们都看好了，但是他也。谈到我的工作了，我也跟他说了，我的工作是临时工，是每个月1500块钱。在我的不经历努力的这个阶段呢，我就转正了，转正的就要多一些，每个月3-4千块钱吧，就是挣1500块钱。那个时候呢，就有个半年，他也是做生意的，但是呢，跟我认识一个月之后，他就不错了，把那个店兑掉了。在这之前也跟我说过，说要是你挣1500块钱太少了，咱俩得干点什么。我认为我这个脑瓜子还算可以，反正我也能吃苦能耐劳的。一开始就想开个店，但是呢没开成。那个时候他总去玩嘛，出国玩啥的。我挣1500块钱，我当然没有那个经济去负担他去旅游的费用，但是我也是给他过钱，就是说你出去玩嘛，穷家富路嘛，是吧？就是给他拿了300呀、500呀。但是呢，我认为呢是我主付出，但是呢他对我呢好像就是没有这个。半年之后我是转正的，但是这半年之前还是挣1500，就分手了。分手了之后了呢，他也不在我们的小区开店了嘛，他就走了。过了几个月之后了，他知道这个信息之后了，今天又找我来了。我就困惑是跟他往下走啊，还是不处了。我就想
0: 你们俩因为什么分手？
1: 他认为我挣的少嘛，那个时候我挣1500块钱嘛，在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是我主付出，比方说晚上看个电影、
0: 我问你的是因为什么分手？
1: 我说了，说挣1500块钱他认为少嘛。
0: 那你怎么又把你都是你付出那事儿说一遍？这个跟你们分手的有原因吗？
1: 那个没有原因。
0: 没有原因，
1: 但是
0: 没有原因你为什么又扯到这儿来了？
1: 啊，那个也行，我说多了。
0: 就是你急于想表达什么呢，还是怎么的？我刚才给了你充足的时间让你去来表达，然后我问你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表达里边所不够的，我想掌握一些信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你就说我问你的问题就行了，对吧？
1: 好吧，好。
0: 你看你们俩分手是因为他你认为是说他嫌你赚的不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分手的时候他就明和你这么说的吗？
1: 对，他就跟我这么说的。
0: 好，对于他这样的一种人来说，你觉得

0: 那1500和3000有太大的区别吗？
1: 我觉得在经济上有区别，但是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0: 在经济上我觉得也区别不大。
1: 是吗？
0: 对呀、啊。他那样的一种生活的标准，或者说一种生活的态度，我觉得1500和3000没有更多的区别。第二个是什么？你真正了解他吗？
1: 我不了解。
0: 对呀、
1: 啊，因为我
0: 你们俩的，咱不用往远说啊，就是你的这种生活的理念，特别是这种价值观上，你们俩存在着太大的不同了。
1: 是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
0: 是吧？这是第二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啊，假如说就是因为你多挣2000块钱，然后又回来找你了，你不觉得你们俩现在做交易吗？
1: 所以说我现在困惑着，
0: 这次他回来之后，你有没有问他你为什么又来找我了？有没有
1: 问了？
0: 他怎么说的？
1: 我问了，他说你这人挺好，因为啥呢？
0: 嗯，
1: 我这个工作吧是每天是10个小时，也没有机会接触女孩子。我们单位几乎是60%-80%的人都是男人。
0: 嗯，其实我倒可以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啊，你今天打来电话呢，其实就说明你还是想和他再继续走一走，是吧？
1: 没有，没有这意思。家里的哥哥姐姐今天就劝我了。
0: 劝你什么？
1: 劝我就说，你看他过来了，想跟你复合，你也这么大了，46岁了，啊，你还没有孩子，你也得成个家呀，是不是？我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0: 那我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啊，
1: 好，
0: 就说呢，你现在呢，因为就凭你的这种表述，我不能说她不是一个好女人，我也不能武断的说你们俩真的就不合适，你把你自己理清了。看看你自己究竟想要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其他的都是胡扯。再见啊。
1: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晚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说自己已经没有活路了，要求政治避难。事到如今，再也不能不管了。明朝政府如同古往今来的所有政权一样，都遵循一条准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昔日的朋友终于变成了敌人。明朝对瓦剌说：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瓦剌说：我不滚，不滚我就打你，你来吧，怕你不成？不再废话，那就开打。马哈木敢与明朝如此叫板，绝不是一时冲动，他还是有点资本的。当时瓦剌所管辖的西蒙古一直没有受到过明朝的正面打击，而在明朝攻击鞑靼的军事行动中，他还趁机捡了不少便宜，越发耀扬威起来。这就如同一个小康之家突然中了几百万的彩票，便摆起了排场，想去跟人比富。马哈木明白，一旦和明朝撕破了脸，那就要动真格的。但马哈木并不畏惧，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杀手锏——骑兵。在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已经不再是蒙古本部鞑靼，而是瓦剌。事实证明，蒙古不愧是马上的民族，他们生长在马上，血管里流的是游牧民族的血液，即使不复当年之荣光，他们也无愧于最优秀骑兵部队的称号。马哈木仔细观察了明朝和鞑靼的战争，他敏锐地发现明朝的骑兵并不比鞑靼的强，而是因为明军势头很大，而鞑靼却出现了内部分裂，所以才会如此轻易地击败鞑靼。我不会犯那样错，瓦剌将在我的统一指挥下诱敌深入，然后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一举歼灭明军，重现蒙古的辉煌。马哈木并不是一个只会空喊口号的人，他已经准备了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并预设了决战的地点。他相信只要明军被引入了这个圈套，他就一定能够取得战役的胜利。他几乎成功了。自从瓦剌表示不服从明朝的调遣，不肯回到西蒙古领地后，朱棣啊就下决心要拔掉这根钉子。自小以来，只有他抢别人的东西，别人乖乖听他的话，他不去欺负别人，已经就谢天谢地了。还没有谁敢欺负过他朱棣，而如今小小的瓦剌竟敢和他公开叫板，不教训一下是不行了。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二月，他再次带领50万大军远征，安定侯柳生等部将随同出征，大军是浩浩荡荡向瓦剌出发。朱棣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将领，他很清楚自己的骑兵并不能在与蒙古骑兵的直接冲突中占到多少便宜，毕竟自己手下最精锐的骑兵还是蒙古人组成的舵眼三卫，而这些人还是拿钱的雇佣兵，如今要到瓦剌的土地上与他们作战，瓦剌的骑兵必然会全力以赴，其战斗力是很强大的。骑兵战斗力上的差异，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全民作战的瓦剌也必然会充分利用这一战斗兵种上的优势，加上明军深入敌境，敌军必有埋伏，如何应付这些问题呢？朱棣早已准备好了对策，他演练了全新的阵型，并带上了一支特殊的军队。他相信呢，这支军队一定会给马哈木意想不到的打击。这个大军就出发了，行军四个多月，一路扫荡瓦剌势力。但让这朱棣吃惊的是，即使在深入瓦剌境内后，

他们也没有遇到过像样的抵抗。朱棣和秋福不同，他的直觉告诉他，瓦剌军队正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进行一场决战。六月初三，明军前锋将领刘江到达了康哈里海，无意之间发现了瓦剌军队，他立刻发起进攻，将全军击溃，并抓获了俘虏。据俘虏交代，马哈木就在此去百里的呼兰呼什温，就是今天的蒙古图拉河，而且马哈木毫无准备。走了几个月的将领和士兵们呢，都十分兴奋，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希望能够一举打垮瓦剌。如今已经得到了确切敌情，正好可以给对方来一个措手不及。但朱棣的反应却出乎每个人的意料。朱棣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仔细分析了敌情，他也认为敌人就在附近，但这些敌人绝不是毫无防备的，而且已经做好了决战准备，所以他下令军队不可轻动。下属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沮丧，但他们毕竟不敢违背皇帝的军令。但出人意料的是，过了不久，朱棣又改变了主意，命令军队立刻兼程前进。将领们十分高兴，却又摸不着头脑，这位皇帝陛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朱棣陷入了矛盾之中，他长期以来的军事经验告诉他，以种种迹象看，瓦剌军队是有意识的诱敌深入，而刘江打败的先锋部队很明显是瓦剌故意放出来的诱饵，如果继续深入，必然会遭到瓦剌的伏击。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在此等待瓦剌前来决战，但这是不可能的。作为一支深入敌境的军队，找到敌人主力速战速决才是关键，粮食就这么多，无论如何是耗不起的。没办法了，敌人就在前方等着我们，那就来吧，龙潭虎穴也要闯上一闯，更何况我也有自己的杀手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前方百里，呼兰呼什温。此时的瓦剌首领马哈木正沉浸于喜悦之中，他看着部落的另两个首领太平和伯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他的周密策划之下，瓦剌保存了实力，并集结了部落最为强大的30000骑兵，在呼兰呼什温设下圈套，等待着明军的到来。马哈木之所以挑选呼兰呼什温为战场，是有着充分考虑的。呼兰呼什温附近多山，有利于骑兵部队的隐藏，而且将骑兵藏于山上还有着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一旦发现了明军，可以借助山势直冲而下，以难挡之势一举冲垮明军阵型。只要这明军阵型一乱，即使人再多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乖乖的任自己宰割。马哈木是对的，虽然他肯定没有学过物理，不会懂得势能这个概念，但将骑兵放在高处一冲而下，确实有着极强的冲击作用。如果明军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阵营必然会被截成几部分，到时首尾无法呼应，形成不了强大的战斗力，就是一盘散沙呀。这实在是马哈木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居高而下，一举荡平，如同一部完整的动作片，前三个动作是准备，最后一个是结局。但这部动作片要想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必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当瓦剌军队从高处向下冲击时，明军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明君疑是我囊中之物，不久之后，瓦剌和我马哈木必将成为蒙古新的领袖。可惜明军统帅朱棣偏偏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北平城造反时他有办法，白沟河大战时他也有办法，被挡在山东之外进退两难时他还是有办法。没有办法，他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六月初七啊，他带着自己的办法来到了呼兰虎石温，来到了瓦哈木为他安排的战场。看完四周的环境，朱棣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和他想象的丝毫不差，此处山多险峻，是伏击作战的不二之选。无论如何，这里就是决战的地点了。当那浩浩荡荡的大军来到自己眼前的时候，马哈木感觉到了强烈的兴奋，身后的三万大军只等待他的一声号令就可以杀下山去，把明军击溃，彻底的击溃，离成功只差一步。更让马哈木惊喜的是，明军打头的并不是什么精锐骑兵，而是一些步兵，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只要打开了突破口，明军必然无法抵抗自己的攻击。虽然离明军还有一段距离，但在仔细观察了明军阵型后，马哈木已有了必胜的把握。他随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杀！三万骑兵自山上是一冲而下，以猛虎之势扑向山下的明军，杀声遍野，马匹嘶鸣，震天动地。马哈木得意地在山上指挥着他的军队，等待着瓦剌骑兵一举冲垮明军的景象。胜利就在眼前。然而啊，就在瓦剌骑兵发起冲锋后不久，这场看起来一边倒的战役局势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原先队伍前列的步兵迅速由中间向两翼后退，中军后阵立刻涌出一支部队填补了空位。这支部队与明军中的骑兵和步兵不同，他们手中拿着的并不是马刀或者长剑，而是火铳。在迅速排好阵型之后，士兵们将手中的火铳是对准了不断逼近中的瓦剌骑兵，他们等待着指挥官领声的命令。瓦剌骑兵注意到了明军阵营变化，但他们并没在意，而是继续纵马猛冲。此时山上的马哈木也看到了这一幕，和他手下的那些人不同，他是见过世面的。明军阵型的这一突然变化让他毛骨悚然，血液几乎凝固，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是山鸡羊，快退！已经来不及了。中军主帅柳生一声令下，万枪齐发，冲锋中的瓦剌骑兵万料不到会有这样突然的打击，纷纷受伤倒地，损失惨重，一时间战场上人仰马翻，惨烈无比。但仗已经打到这种地步，已经冲锋，难道还能退回去不成？索性拼到底了吧。于是剩下的瓦剌骑兵更加拼死向明军冲去，这也是瓦剌骑兵啊所能做出的最正确的抉择。因为当时明军所使用的火铳是需要填装火药的，而装填火药需要时间，因而在最初的一轮齐射之后，战场上陷入了短暂的宁静之中。瓦剌骑兵见状大喜，

定只要能够冲入明军阵营，一样能够打败明军，获得全胜。然而此时战场上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瓦剌军眼看着就要冲入明军阵营，也就在此刻，明军开始了第二次变阵。神机营发动齐射之后，并没有出现手忙脚乱、装填火药的情形，相反，他们将火冲收好，开始有条不紊地向阵型两翼迅速后撤。明军大队骑兵随即从后军冲出，并分为三部，左路由部将李斌、谭青指挥，右路由部将王通指挥，中路由朱棣亲自统帅。在朱棣的统一指挥下，明军左右两翼分别向瓦剌骑兵发出侧击。朱棣更是神勇无比，又一次亲率大军冲入敌阵，挥舞马刀砍杀瓦剌骑兵，与敌军展开激战。可怜呐、可怜从山上冲下来的瓦剌骑兵，跑了这么远的路，到了明军跟前，却发现原先密集的大队人马突然分散，瓦剌军还没有缓过神来，其左右两翼就受到了明军猛烈攻击，而自己正面的明军更是勇猛无比，四面受敌，到处挨打。之前看似不堪一击的绵羊突然变成了饿狼，这所有的一切让瓦剌陷入了极端的窘境，几万大军就此溃灭。瓦剌首领马哈木是个聪明人，他见势不妙，立刻掉头逃跑，而已是一盘散沙的瓦剌军也纷纷掉头鼠窜。要知道，游牧骑兵虽然打仗勇猛，但逃跑起来呀、和一般人也没什么区别，反而跑得更快。此战明军大胜，斩弃王子数十人，光杀这个王子就杀了数十人，也不知道是谁的儿子，杀伤瓦剌军万余人。按说人家跑了也就算了，但问题在于这支明军的统帅者是朱棣，他秉承父亲朱元璋同志的优良传统，他牢记凡事做绝的行为准则，继续猛追马哈木。明军连续追击，马哈木叫苦不迭，跑了上百里地还是没有摆脱敌军，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而且如此狼狈不堪也实在太丢人了。马哈木随即鼓起勇气整合军队，再战明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呀，叫挽回一点面子。可朱棣实在不给一点面子，瓦剌军整队反攻，正中他下怀，这明军势不可挡，一举攻破瓦剌军阵。马哈木十分果断，转身就跑。马哈木接着跑，明军接着追，一直跑到兔拉河边。马哈木眼见逃不脱了，便耍起了流氓，甩掉了难兄难弟太平和伯罗，让他们去殿后，自己一个人逃。而朱棣这边呢也不轻松了，虽然追击很顺利，但中途的一件突发事件却把朱棣着实吓了一跳。在追击开始的时候，明军使用以乱打乱的战术，分散追击瓦剌军，本来这一战术没有什么问题，可由于有一个人呢过于兴奋，几乎惹下了大祸。这个人就是朱棣内侍李谦，他当时也在痛打落水狗的人群之中，但由于他追击太猛，以致深入敌军之地，被瓦剌军包围。按说李谦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死了也就死了吧，但和他在一起的偏偏还有个朱瞻基。朱瞻基啊，是朱棣的孙子，朱高炽的儿子，即所谓的皇太孙。朱瞻基自幼聪明伶俐，朱棣并不喜欢他的残疾儿子朱高炽，却十分喜爱朱瞻基。而朱高炽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很大程度上

因为有这样一个机灵的好儿子。朱棣一直以来就把朱瞻基当成将来的接班人培养，此次出征他特意带上朱瞻基，也是希望朱瞻基能够借此机会见见世面，锻炼一下。话虽如此啊，也不过是锻炼而已，就如同今天的领导下基层体验生活，挂职锻炼，不会真的动刀动枪上阵拼杀。朱棣喜欢亲自抄家伙砍人，那是因为他常年从事这项运动，经验丰富，又善于闪躲，能够砍人而不被人砍。朱瞻基不过是个毛孩子，带出来转转啊，这就完了。但这个毛孩子竟然不知深浅，一时头热，跟着李谦逞英雄去。当朱棣发现自己身边少了朱瞻基时，顿时傻着眼的冷汗直冒啊。这一仗胜负不要紧，输了可以重来，但要是把这接班人弄没了，那才真是得不偿失啊。他火冒三丈，立刻派人询问朱瞻基和李谦的去向，得知他们已经追到了九龙口，便火速派出军队接应自己的孙子回来，也算老天有眼。瓦剌军慌乱之间也没想到自己围住这么大一个人物，见有人来接应也就四散奔逃了。朱瞻基平安回来了，但内侍李谦却不敢回来，他极为后怕，感到自己问题严重，还没等朱棣问他的罪就自杀了。虽然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但此次战役明军还是彻底击败了瓦剌军主力。自此之后几十年内，瓦剌再也不敢向明军挑衅，边境从此太平了一段时间。现代的一位伟人呐，曾经这样描述过这战争和和平的关系：一仗打出十年和平，至理名言呐，这句话古今通用。下面呢，我们就这次战役啊，开一个总结大会。那么在召开总结大会之前呢，有必要先说一下这次会议的必要性和议题。毕竟这个朱棣和马哈木同志请来开会并不容易，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现在开始。这次呼兰呼士温战役虽然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战役，但却很值得分析，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战役中蕴含着一些明军作战的秘密和规律，是应该认真研究的。这次会议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明军能够战胜？先说一下马哈木同志啊，不要站起来啊，不要站起来，不用激动，不用激动啊，事情的经过我们已经知道了，战败是事实，具体分析还是交给我吧。要知道一场战争的胜负啊，是有很多决定因素的。之前呢，我们介绍过，明军的骑兵个人能力不一定能够胜过瓦剌骑兵，但为什么明军却能在瓦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情况下击败瓦剌呢？这是因为朱棣统帅下的明军有一套极有技术含量的战法和几支高素质的部队，战法的问题过于复杂，我们下面呢再讨论。先说说明军的高素质部队三大营。三大营是朱棣同志组建的部队，那么这支部队也是明朝的最精锐部队，他们分别是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先说一说五军营。五军营并不是指五个军种，实际上五军营是骑兵和步兵的混合体，分为中军、左军、左叶军、右叶军、左哨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抽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下面说一下三千营。我们前面呢已经说过了，五军营是明军的主力，那么为什么还要单设

一个三前营呢？这是因为这三前营与这个五军营并不相同，它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骑兵组成的。那么也就是说，三前营实际上是以雇佣兵为主的。而之所以叫三前营，是因为组建这个营的时候啊，是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的。当然呢，后来随着这个部队的发展啊，实际人数不止三千人。三千营与这个五军营不同，它下属全部都是骑兵。那么这支骑兵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朱棣手下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啊，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那么最后我们要介绍朱棣手下最特殊的一支部队，神机营。之所以说它特殊呢，是因为这支部队使用的武器是火炮和火铳。在这个明朝的时候，人们称呼这些火器为神机炮，很多游牧民族的骑兵都是丧命于这种神机炮下。马哈木同志，马哈木同志，就不要哭了啊，擦干了眼泪吧，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可以说这支部队就是明朝政府的炮兵部队。朱棣同志之所以要组建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有着深刻原因的。我们看到朱棣同志沉痛地点了点头啊，没有错。在靖难的时候啊，朱棣同志主要使用的就是骑兵，但是盛庸先生却大量使用火器袭击他和他的部队，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朱棣同志自己呢，也差点在战场上被干掉。这也使得朱棣同志深刻吸取了教训，在他后来组建军队时，还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以使用火器为主的部队。正是这支部队在呼兰呼什温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好了啊，以上呢我们介绍了朱棣的高素质部队，但这并不是他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明军获胜的真正秘诀在于他们的战法。下面我们就探讨第二个问题，明军使用了怎样的战法。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明军的战法呢是非常先进的。那到底先进到什么水平？客观地说啊，明军的战术虽不能说领先世界几百年，但放眼全球，至少在当时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这可并不是信口胡说啊，是有着充分证据的。请大家坐好，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明朝军队先进战法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朱元璋时代啊，明朝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十分优秀的骑兵将领，那么这些人使用骑兵作战堪称不世出之奇才啊。连靠骑兵起家的蒙古人呢，也被他们打得狼狈不堪。但除了他们率领的骑兵之外，明朝在军事上还有另一招看家本领，那就是火器。事实证明啊，这个中国人在发明火药之后啊，并不仅仅用它制作鞭炮。经过上百年的演化改进，明代时候朱元璋的军队中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火器，包括火炮和火铳等。而相应于擅长使用骑兵的徐达等人，朱元璋的手下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善于使用火器作战的将领。这些将领中的佼佼者就是邓玉和沐英。邓玉是偏好使用火器的，在这个洪都保卫战中啊，他的部下就曾经使用火器重创过陈友谅的军队。在朱元璋时代呢，对火器战术的运用啊，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却并不是他，而是沐英。在那将星闪耀的年代，
沐英。

并不如徐达等人那么耀眼夺目，但他也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将领。洪武十四年，他随同傅有德、蓝玉攻击云南，虽不是主帅，但他的排名呢仅次于蓝玉，可见绝非等闲之辈。一年之后，云南平定，傅有德、蓝玉先后奉调回京，朱元璋下令沐英暂不回京，镇守云南。按照当时的说法，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然而沐英却迟迟没有等到调动工作的机会，慢慢的，他由临时工变成了合同工，他留在了云南。那么他死后，他的子孙也留在了云南，接着执行祖辈与朱元璋签订的那份长期镇守合同。从此沐氏就成为了云南的镇守者，而这份合同的年限也实在

0: 没有多大作用。
1: 大部分的军事行动要靠步兵，本来毫无组织的少数民族应该不是训练有素的明朝步兵的对手，可偏偏当地有一种特产，而这种特产又是少数民族喜闻乐见并极其乐于使用的，这种特产就是大象。话说大象这种动物啊，身高体胖皮厚，虽不惹事，但也不好惹呀，连山中王老虎见了他也要给他三分面子。当年象牙也没现在这样值钱，所以大象数量很多，当地少数民族造反时啊，总喜欢使用这种当地特产。那么明军骑马，反军骑大象，这仗怎么打呀？克制大象的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火器。火铳和火炮不但能够有效打击大象，在这个开枪时发出的响声啊，还能起到威吓的作用。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明军唯一可以克制大象军团的方法。但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沐英时代所使用的火铳是红五火，这种火铳射程不远，且每次发射后都需要换黑火药和铅子，无法形成持续的杀伤力。发射火铳的士兵往往射完第一发子弹后就会被大象踩死，那么这种赔本买卖沐英是不会做的。在这个经过无数次失败和思考后，沐英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先进且足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啊？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么今天李老师会为大家来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啊，听听呢，我跟大家伙啊讲讲药酒治病的事儿。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鹿茸参砭酒和天地灸，您说要能搭配着用上，那它的作用呢就是非同凡响。你别小看这天地灸啊，它就跟一把小金钥匙似的，你看这钥匙小不小，哎，你没有它你就进不了屋。那么天地灸贴到涌泉穴，那就像一把钥匙把我们那排污口通道打开了，垃圾毒素排出去了，营养物质进到身体里来了。要不然咱们身体里面啊，你都淤着堵着，别说你吃东西的不吸收，你喝进去那鹿茸参砭酒，它吸收起来呢效果呀也得是受到影响。你看有的人呢，咱们用了七九方，喝了鹿茸参砭酒，分分秒秒就见到效果了，特别快。但有的人呢，可能喝下来之后啊就很长时间才能够收到效果，有的人可能一天呢或者几天呢才能有效，中间差的呢就是啊你们这个开关没打开。
1: 嗯，李老师您看啊，这两天您一直在告诉我们天地灸能打开开关，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呢就很好奇，说到底是什么样才算是把开关打开了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不错啊，到底啥才算把开关打开呢？这么的啊，我给大家伙呢说几个实实在在的实例。这么一说呢大家伙就能够明白了。比如说啊，咱们有一位老大姐老姐姐，她呢当时用上天地灸之后，这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呀，哎呦，这脚底板黑黝黝的，而且呢里面还透着红，黑红黑红的。哎，她就好奇呀，然后就打电话问了，你咋回事啊，哎，这贴完天地灸之后咋出现这情况了呢？哎，实际上啊，这个就是把他的下开关给他打开了。啊，下开关开了。心脏的开关开了。主体的颜色呢反映到我们五脏六腑的颜色，五脏六腑的情况。如果说透着红色，那就是我们心脏方面呢有一定问题了。心血管堵了。往外排出毒素的过程当中，天地灸的颜色呢它就会是红色。那老姐姐呢用了天地灸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觉得自己心脏啊就不像过去那么憋得慌了，也不闷了。那自从啊贴上天地灸，哎呀再睡觉好，心脏也不慌也不怕动静了。哎，这个都比过去呀强了太多太多了。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可以呀、促进药效的吸收。那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讲，这天地灸呢就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除此之外呀、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他啥情况呢？你看啊，他用了那个地通灸之后，开关打开的非常明显。这老哥哥姓吴，他呢自己呀、是老毛病，就是排尿的事儿，尿频尿急，走道啊那腿也发沉，天一冷点啊，哎，潮气大一点关节冒风，冰凉的呀疼得厉害。老大哥呢把这天地灸贴了时间不长，他就发现啊，这个脚底板上面呢总能贴出啊那黑色的油水，黑色的。但同时呢觉得这两个腿呀、一点点的就轻快了。这个轻松了，关节呢发凉冒风的情况也消失了。尿频尿急，哎，这情况一点点的好转了。 特别高兴啊。老大哥呢跟我说呀，哎，我这情况啊是见效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啊，你说你这光是贴上天地灸，在那个把这灸贴上了，如果说你把那鹿茸参片灸，你听我的，你给我用上，你看看吧。你不总说老自己是天气预报员吗？这回啊，让你的天气预报员就下岗，保证你这双腿好好的。哎，而且呀，你那风湿骨病以后它也不会再复发。
1: 哦，哎，那李老师，这贴出来的黑色的油水是什么呀？怎么还是黑色的呢？
0: 这流出黑色的油水呢，就是打开开关的表现。黑色的油水说明什么呀？这老人呢，身体当中寒湿之气太重了。寒则血凝，痰湿血黏。那么寒湿呢，他们两个呢，就会导致我们人呢，你那经络呀、血脉呀出现淤堵。人过四十，天过五，对吧？四五十岁，身体当中阳气衰败，这就会导致身体里面呢寒湿邪气多，越积越多，寒湿你排不出去，淤血淤堵越来越重，从而呢就有了百病多瘀这么一个说法，对吧？老年人为什么会从原来的我就一种病慢慢的演变出来身上好多的毛病呢，一体多病呢？这一点呢就和咱们身体当中的淤堵分不开。这就好比说，你看我们现在呀住城市的那个交通这个早晚高峰堵车，是不是大路口拥堵，慢慢的小路口的车进不了大路口，小路口时间长它也堵上。那我们心脏的堵塞，因为血脉不畅通，心脏血液供应受阻了，那时间久了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脑供血也不足了，导致了肝脾肺肾出现血脉呀、大小血管、毛细血管因为缺血慢慢堵塞。人体呀这多病，我们的寿命呢也取决于身体当中你那个循环它到底好不好，是吧？你循环好寿命长，你循环不好那就不行啊，对吧？你这一路都堵死了，那人也活不成。所以为啥天地灸打开人体的这把金钥匙，为啥它这么叫？因为它能够啊把我们身体的开关给你打通了啊，把开关打通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啊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疾病治得更好。那么同时你再喝上鹿茸参片灸，那咱治疗老慢病更上一层楼
1: 啊。那李老师，都是哪些人需要用上天地灸来打开开关啊？
0: 可以说这只要咱们身体当中啊有淤堵的情况，都要尽可能的用上天地灸。比如呢我们有异常出汗，有的时候啊不明原因的还不知道咋回事，忽悠家身上哎这个就汗就出来了，这个情况呢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用上。还有内热，还有腹满，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淤堵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淤在哪儿病生在哪儿，血脉经络脏腑组织都会受影响。比如淤在血脉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毫无疑问，对吧？还有呢什么静脉曲张脉管炎呢，淤在经络啥表现呢？酸麻胀疼啊，四肢活动受限，功能受限制，脑中风后遗症，它也属于经络方面淤堵了。再有一部分呢淤在哪儿呢？脏腑。你看咱这人五脏六腑，淤在肝，那各种肝的毛病，什么硬化呀、脂肪肝啊、肝腹水呀、肝炎啊、囊肿啊， 欲盖飞

啊，老慢支、肺气肿、肺气瘀、肺纤维化，甚至说时间久了长得不好的东西。瘀在肾，那可包括呢老年呢男性前列腺的事儿，是不是、啊？哎，女同志的妇科的问题、尿路感染、哎，肾脏的毛病。瘀在骨，风湿骨病、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颈椎不好、腰椎有毛病，对吧？反正咱说，你身体哪儿瘀，哪儿就出问题。这一点大家伙毋庸置疑。那总结起来呢，有几类人，咱们大家尽量啊，要把这天地就给他背上。哪几类人呢？第一大类就是有各类风湿骨病的这样的患者，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啊，中医呢叫做痹症。啥叫痹？就是风寒湿三邪合而为痹。冬季的时候呢，受寒，病情加重，不断反复。那寒冷啊、潮湿啊、季节变换呢、啊，导致我们骨骼淤堵。这个时候配合到天地灸，排除骨骼淤堵，再好不过了。骨伤类疾病，那像那个一些颈椎呀、腰椎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疼痛呢，它是固定的，主要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虚寒引起了淤堵，对吧？这个时候呢，咱把天地灸配合治疗，那效果特别好。第一大类啊，第二大类也很多。在座各位，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冠心病、脑梗、脑出血的，最开始啊，往往都是三高引发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对吧？这是典型的痰湿导致的淤堵，垃圾毒素代谢出不去了，血液呢变得粘稠了，垃圾呢粘到那个血管上面，跟那个大米汤躺到上面似的，是吧？聚集之后形成啊粥样硬化、斑块酸脂，最后呢导致严重的疾病。那这种情况干嘛呢？及时的排除淤堵，天地灸去痰湿，那是一把金钥匙。心脑血管病啊，第三大类胃肠道有疾病的人群，这更多了，是吧？老胃病、老肠炎、消化功能不良、消化性溃疡、腹泻、便秘、结肠炎。那么胃病呢，主要有三大类，一个是脾胃虚寒引起的，一个是肠胃湿热引起的，一个是精神因素引起的。那不同的原因导致我们胃肠道有淤堵，各种淤堵在我们肠道用天地灸效果啊，这是我们说第三大类。第四大类，呼吸系统疾病，这个大家伙啊会深有体会啊，老慢支、老咳喘，对吧？哎，支气管炎的，这个包括说呢，这个平时到了季节啊，咱那个气管就出问题的啊，这样的一些患者，反复呼吸道感染，天地灸打开人体的开关之后，帮助我们把你的毒素垃圾排出。同时呢，鹿茸参砭酒、杞酒方帮我们化掉身体的百毒、老酸、死结，舒筋通络，温化寒湿，活血化瘀，促进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康复。老咳喘的患者，你看这啊，第五大类亚健康，你看这更多了，是不是啊？哎，平时有没有爱感冒的，对吧？哎，那么亚健康呢，介于是我们的健康和疾病之间啊。你说这人到底有啥毛病，你也说不清。有的人就乏累啊，说明呢你这个身体当中湿气导致淤堵多。有的人呢腰背酸痛，怕凉怕冷啊，那寒气重啊，有人睡得不好，那心脏呢淤堵加重啊，胃口不好的，脾胃有淤堵。其实严格来说，每个人身体当中啊或多或少都会有淤堵，
所以我建议啊，咱们老百姓，无论说呢，你有多少种的慢性病，或者说，哎呀，我这病多少年了，啊，有一些头疼脑疼脑热的一些小问题，甚至呢，这什么疾病都没有呢，啊，我人家感觉还挺好的，对吧？哎，但是啊，咱们说保不齐这上岁数了，疾病啊总会悄悄找上来，所以呢，家里面备点天地灸，配合着用，是不是啊？有瘀的排瘀啊，没有瘀的防止瘀的形成。那保证呢？为了保证咱们天地灸的质量啊，我们也是精挑万选。最后呢，我们选择了知名的厂家生产的天地灸，而且选材呢，老头我是亲自看了啊，严格把关，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伙绝对放心啊，绝对放心，有我在这看着呢。我一直说呀，要么不给大家，一旦给肯定是要给什么最好的管用的，等大家伙你拿到手之后你用上就知道了啊，排毒效果特别好。但是呢，我们来领取咱们天地灸呢，这里咱们得说明啊，需要呢收取大家28元的费用。28元大伙说你这28是啥呀，为啥收这费用呢？我告诉你啊，这个呢不是天地灸的费用。这个费用呢有两点。第一个呢是收取的邮费啊，包装费、人工费这些基础费用。对吧，哎，那么产品本身来讲，我说了我要发给大家伙，产品不收取费用。啊，这一点大伙您知道，我送给大家的天地灸，你别说是28。你这128、228。我跟你讲，你自己买你也买不来。但是呢，大家伙来自全国各地，所以邮寄过去的呢，是不是要产生这个费用？那这肯定的呀。老头我也没那么大能力，我说啊，大家伙你那费用我个人都包了，那我个人没那能力。而且呢，他得需要有人工来进行生产包装，对吧？那哪有说这都白干活的呀，你家雇个人白给你干活啊，是吧？所以呢这有点基础费用啊，这里面呢折合一下就是28元。另外呢我还有一点啊，我想用这28看看呢，咱大家伙啊，你听我这节目，你是不是真正的想跟我去学中医治病啊，是不是诚心实意的？另外呢我还有一点啊，我想用这28看看呢，咱大家伙啊，你听我这节目，你是不是真正的想跟我去学中医治病啊，是不是诚心实意的？天地灸的费用我会以钱或者物的方式，以后啊，你愿意跟着我治，我跟你讲这钱不会让你白花，5倍、10倍、几十倍返还给大家伙，这可没问题。

0: 缘，就是你和我之间咱们有这么一个缘分在，但缘分呢可不是说谁都能有的，对吧？哎，你谁报名成功就能有这样的缘分，以后呢也能跟着我学习更多的药酒方子，我愿意教给大伙，你愿意学我就愿意教，对吧？来治疗各种慢性病。另外呢，我也说句实话，28这个费用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来讲，我觉得不会难倒您吧。啊，在座各位老同志，咱男同志可能还不够你买瓶酒的吧，啊，女同志可能还不够你买一件小衣服的吧，但是你在我这儿，咱这28能够让大家伙打开我们身体的下开关，把你的排毒通道打开，你说值还是不值？那这批天地灸的数量非常有限，我不可能说一下子给到所有的人，实话实讲，那交给谁呢？给到啊咱们那些大病重病的急切需要的患者身上。我也想呢看看大家伙是不是你真正愿意跟着我去学。28元啊，这是邮寄的费用，包装加人工费。啊，然后呢你可以免费的得到咱们这个天地灸。当然了，大家伙您能够成功报名，那就说明咱们有这份善缘，有这缘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明天吧，我这边再安排安排啊，下来节目。明天呢我们正式呢领取第一天。那今天呢就提前跟大家伙把这事说下来，因为这事基本定下来了，是吧？那今天大家想得到咱们这天地灸的话呢，啊，今天你听着了，那咱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登记报名。
1: 脚为第二心脏，蕴含人体生命的开关，脚底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都是排毒通道，打开脚底下开关，加速毒素排出，有助于药物吸收，提速治疗效果。
2: 重大通知，重大通知，
1: 以诚相待，惊喜无限。凡是91化健康的朋友，现在只需要28元就能得到天地灸，帮您快速打开脚底开关。现在28元就能够打通脚底开关，打通经络和血液循环，祝您收获健康。李老师来检验您学中医，深信奇灸治病的诚心。
2: 李老师一诺千金，意外惊喜连连送，只要您紧跟李老师健康步伐，李老师就会以诚相待，几倍几十倍回报大家，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惊喜，让相信李老师的每一位朋友，人人有实惠，人人有惊喜，人人获健康。
1: 由于天地灸数量非常有限，本次领取天地灸时间仅限3天，仅需28元报名费，一份福缘，一份健康，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3: 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健康难题，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4: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首先来迎接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啊。
0: 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你好啊。
5: 哎，李老师，你看我呢是南京建业区的，我家在福源小区住
0: 啊。
5: 我们小区好多岁数大的都在听着节目
0: 啊。是吗？
5: 这不是听到天地就可以报名了吗？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想报名。我跟着你学那个泡药酒，哎，我自己受益了，真的是啊。药酒治病，关键是喝药酒安全，吃不坏人啊！所以我现在我特别相信你。哎呀，这次不是8月18就能拿到天地灸嘛？
0: 啊，对，
5: 我就想着我这早点打电话，我怕自己拿不到。李老师，哎，我现在在你这报名，是不是都能有啊？
0: 今天呢，咱们想要拿到天地灸的呢，你就报名登记。啊，市面上呢，也有啊。比如说什么乾坤灸啊，天地灸啊，说实在的也不少。那么我这批天地灸呢，从选材到生产工艺，老头我都是严格把关的。
5: 知道知道。
0: 所以说大家伙你用着放心。

0: 啊，我一直呢在节目当中说了，你就想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信任我，对吧？这信任不是说出来的，咱得做出来。你愿意跟着我学中医学泡药酒，你相信我，在这里我还是这句话撂着，28咱们呢是包装费邮费，你花这28你信任我了，我绝对不会让你白花。哎，将来我会给大家伙更大的惊喜，甚至再说你这28我都会给你返还回去。但如果说你这回你说，哎，老师我这舍不得拿啊，你连这一点决心没有，那我没办法，咱也没法往下走，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你治病你不信大夫的，那咱们只能说好聚好散嘛，对吧？
1: 是是是。
0: 那么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伙拿这个天地灸，其实来讲你是白用的啊，你大家伙你愿意相信我，我的话放着放着，你相信我你就来，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哎，你报名咱们得抓紧时间，因为这天地灸呢，你再说实话你看得不起眼吧，哎，而且你再说它没有多贵，那么它呢能够帮助我们打开身体的开关，下开关，把那下开关给你打开了啊。那么把这天地灸贴到涌泉穴，像像金钥匙似的把那排污通道打开了，毒素垃圾出去了，营养进来了，把你身体里面淤啊堵啊，哎，这情况帮你化解化解啊。要不说你吃那东西它不好吸收，喝进去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

0: 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3: 妹妹，叫你麻烦受累，可是你实在我也不去。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

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

0: 放下袋子，他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结。他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0: 这就好比您呢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0: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呀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0: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0: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壮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

0: 来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啊，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大家订购成功。